悄悄立下，墓里躺着的人叫上官婉儿，写下墓志铭的人叫太平公主。她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两个女子，都站在权力的中心，也都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史书上写上官婉儿总是绕不开那些宫闱秘事，仿佛一个女人的才华和野心非要附着在男人的名字上才说得清。可是太平公主不这么写，她的墓志铭里说，我明白你的才华和野心，我理解你的作为和功绩，我知道我们是相似的人，我也清楚他们将会如何的污名你，甚至抹掉你的历史，但是我不能也不想就这么算了，我要记录你的故事，我要传送你的声明，我要真实的你被看见被记住。于是他写了八个字，千年万岁浇花送生。千年万岁，你的名字会像浇花一样芬芳远播。这是两个女子之间的懂得，也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成全。历史在女性身上常常只留下情爱的注脚，好在有人总是不愿沉默，朝朝日月会照见一切，条条江河般流淌的时间终会给出正确的解答。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6: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5: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6: 我是张扬。
5: 今天是星期五啦，各位周末快乐哟。
6: 周末快乐啊。我最近在构思一个事儿啊。
5: 什么事？
6: 暂时没心情什么什么周末快乐的事儿啊。
5: 就是你要想什么大事情，我帮你一起想咯。
6: 就是有没有可能啊，把我们节目的音频统一都收集起来，然后做成一个声音博物馆。
5: 声音放在哪儿呢？
6: 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地点啊，也可能是虚拟的。你比如说可以放到网上去。
5: 我们有啊。不过你要是说再把我们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收集起来要放到网上的话，可能自己还要建立一个网页。
6: 不，可以放在别人建好的平台上啊。然后我们借用他的平台来变成自己的声音博物馆。
5: 不是，你说这么多的弯弯绕，就是想把我们的节目录音上传呗，就是留作纪念啊，还是怎样的？
6: 不是，
5: 是吗？
6: 你这么说起来就显示不出来创意了。声音博物馆。你就把这个文件往上一写，你看就很有新时代的味道。
5: 你这个名字倒是非常有新意的啊，
6: 对不对？你看这一听我们就创新了，
5: 就不是一听我们就很有厚重感啊，都已经可以进博物馆的那种感觉了。
6: 自己建的博物馆。
5: 如果说啊，人生就是一个博物馆，那么你的这个人生里面有多少件宝贝是值得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或者是说你的哪一些小细节是有故事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6: 可以跟我们说一
5: 说。我讲是人生啊。
6: 这说的就有点大了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即便你这一生买过很多很多贵价的东西，奢侈的东西，或者说限量的那些炒货啊，就炒作起来了。
5: 我以为是限量的炒瓜子儿什么的炒货。
6: 但是啊，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真正能够拿出来当成自己生命标记的那么一个物品，还真的不一定贵。对吧？
5: 比方说，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很贵重的那一件东西

0: 是那个定情信物，
1: 嗯
0: 啊，定情信物呢，绝对就是人生博物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
1: 嗯
0: 啊，你像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啊，什么结婚买房啊，才有安全感呢、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却没有人把自己的房产拿出来证明自己的爱情的。其实，在我们思念另一半的时候，拿出来的可能是当年他送的那个发圈手绳梳子。香囊之类的、
1: 嗯、
0: 虽然不是很贵，但它真的有故事，然后就可以睹物思人、
1: 嗯、
0: 没有人说我思念他的时候拿出房产证然后抱着哭的、
1: 哎、
0: 没有、
1: 啊
0: 嗯、
1: 古代不都是什么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吗、
0: 嗯、
1: 现在你不能是一个房本80平，一米一米都是你，对吧
0: 对吧，每一米都有跟你一起的共同回忆，是吧、
1: 啊、所以那件东西呢，它不分贵贱、
0: 嗯、
1: 它上面承载着怎样的故事，
0: 是
1: 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
0: 是的，如果你的人生要建一个博物馆，那你有哪一些物件值得放在这个馆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呢？
1: 嗯，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一起进群聊天了。
0: 是的，第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

0: 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不管的话，我拿出的应该是一把吉他。
8: 哦，
7: 哎，啊，这个讲故事就非常重要了。
8: 你讲讲我听听的，简单的讲啊。
7: 这把吉他呢，也是我来外地工作以后，用我自己的工资奖励给自己的第一件礼物。
8: 嗯，
7: 啊，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异乡寂寞的夜晚。
8: 哎，不错。
7: 现在琴还在办公室放着。
8: 嗯，
7: 啊，已经有10年了。
8: 嗯，
7: 木头的颜色都已经变深了。
8: 就感觉你这个人是非常念旧的，一些老东西还是放在身边。嗯。
7: 也不是，我放办公室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不舍得把好琴拿过来。
8: 哦，你现在有新的了是吧？
7: 你说这个碰那个摸的都手欠儿啊，
8: 喜新厌旧了是不是？
7: 我把这个破的放这儿不心疼。
8: 嗯，啊，哦，
7: 但确实是有故事，
8: 嗯，
7: 值得放进我的人生博物馆。
8: 哦，所以人生最宝贵的应该是什么呢？并不是那一些什么房产呀、地契呀、什么贵件的物品啊，
7: 嗯，
8: 而是你专属的人生经历。
7: 没错
8: 啊，你经历的事儿越多啊，而且一定。不一定都是那些特别开心的啊，
7: 嗯，
8: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好的不好的都会成为你宝贵的人生财富嘛，对吧？
7: 哎，所以如果你的人生博物馆现在拿出来的陈列品还不够多，总是觉得乏善可陈的话呢，
8: 嗯，
7: 不妨劝改变自己，从今天开始勇敢的去挑战那些困难的，挑战不可能的，
8: 嗯，
7: 挑战自己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也没有做的事儿，
8: 哎呀，
7: 去迎接更多属于人生未知的精彩。
8: 说的太精彩了，
7: 生命万岁嘛。
8: 嗯，来听歌。
7: Coldplay，
8: 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八点最来是今天我们说你的人生博物馆啊，其实对于我们作为广播节目主持人来说呢，就还是蛮幸福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收到一些听友送来的礼物，你像我们的听友又特别有才华，
1: 但是我一般都是、哎，不要
0: 没有，我们听友特别有才华，才华就在于他根本就不给我说不要的机会。你比如说我们的听友给我写了一篇我特别喜欢的那个诗啊，
1: 喜欢什么诗啊？
0: 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人啊，这个奔流大海不复回，君不见
1: 焦糖明
0: 酒，高堂明镜被白发，朝如青丝暮成
1: 雪。不用背了，不用背了，我知道是什么诗了。就是刚才
0: 好了，好，写了一整篇，然后放在我的那个办公桌上，那字儿老好了，而且还有给我们做过那个钥匙圈，上面写了一个八点最来世，然后字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还用心的给大家就是用那种那个亚克力的那种封面给它抠起来了，然后可以套在我们的这个包上或者是钥匙上，嗯，我觉得超用心的。
1: 他万万没想到赵丽没有包啊。
0: 这事儿都被你抖出来了啊、哦！但是我有钥匙啊，我有可以扣在我的钥匙上面、啊。
1: 像我就不一样，我没有包，也没有钥匙。
0: 嗯，
1: 就各位听众跟我们说了他们很多人生展品，
0: 是
1: 各式各样、啊。
0: 对啊，
1: 但是你要不说故事呢，
0: 嗯，
1: 这个东西它就光看上去啊，
0: 嗯，
1: 它会显得有点无聊。
0: 嗯，是的，
1: 就差点意思。
0: 人生的很多事情的本质就是无聊的，你要赋予它意义，
1: 嗯、
0: 是由你来作为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要。说是个无聊，谁又能不无聊呢？
1: 啊，
0: 只不过是我们要把平凡无聊的日子给它过得精彩起来，这要看你怎么去做了，对不对？
1: 嗯，但是你要是一个人真无聊的时候，
0: 嗯、
1: 那确实是真无聊。而且你知道一个人无聊到底能有多无聊吗？
0: 到不是你绕口令了，到底有多无聊呢？
1: 我给朋友讲一个故事啊，
0: 嗯、
1: 说一个男的被判刑了、
0: 嗯，
1: 关了进去，在监狱里边的生活呢就特别无聊、
0: 哦、
1: 啊。这种无聊呢，这各位应该能够想象得到。
0: 嗯，我们不知道。嗯。
1: 想象
0: 的，对，想象得到。
1: 不用说把你关监狱里边，就算

0: 破旋流，八点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3: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5: 先听好消息吧。
1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5: 嗯，不错。
1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5: 什么？
1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5: 还好还好。
1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5: 啊？
1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5: 哦。
1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5: 关键时刻掉链子。
1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5: 还好你们动作快。
1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5: 那还有好消息吗？
17: 喂，你还记得我吗？
18: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0: 没办法。
1: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2: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4: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4: 我是张扬。
3: 说着说着咱说到了无聊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无聊的瞬间还是蛮幸福的，就是啥事儿也不需要做，哪怕你就是发发呆。
4: 但是有时候无聊呢也比较可怕。
3: 无聊，对，要看你在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去感受这件事情了啊。
4: 之前有国外的研究人员做过一个实验，
3: 嗯，
4: 他们邀请了志愿者在他们面前呢放了一个电流仪，
3: 嗯，
4: 说晚上就这东西它放电，
3: 嗯，
4: 那个人呢出于好奇就碰了一下，
3: 嗯，
4: 结果立刻被电得嗷嗷叫啊，
3: 嗯。
4: 实验人员就跟他说，说你愿意再碰一次吗？
3: 嗯，
4: 那人说你我傻呀，我再碰一次，我现在手还麻呢，
3: 嗯，
4: 我不碰了，
3: 嗯。
4: 但是显然这哥们儿太天真了，
3: 怎么呢？
4: 接下来呢，实验人员把这个志愿者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边，这个房间里边呢除了那个电流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3: 嗯，
4: 然后他被要求在这个房间里待足半个小时。
3: 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好像很快就过去了呀。
4: 神奇的事就这么发生了，在没有手机、没有书籍、没有任何其他刺激的情况下，这个人一分钟都坐不住。
3: 哦，
4: 他就开始站起来晃晃悠悠，碰碰这儿，
3: 嗯，
4: 啊，捅捅那儿，实在太无聊了，最后他鬼使神差的又去碰了一下那个电流仪。
3: 我想到了，
4: 哎，毫无意外，他又一声，啊，更奇葩的是什么呢？五分钟过后他又尝试碰了一下。
3: 真假的？
4: 于是实验人员得出一个结论，
3: 嗯，
4: 无聊啊要比疼痛更加可怕，啊，
3: 哎呦，那我们就突然能理解了，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脑袋都能被那个栏杆卡住。
4: 嗯，
3: 你不光小孩，还有那个成年人，什么脖子非要套在那个，人家说非千万不能套在那个塑料凳子里边，那个正方形的那个塑料凳子里面，
4: 啊，
3: 然后就好多人就去，
4: 还把胳膊伸出来，
3: 对对对对对，非要去尝试，千万不要把那个灯泡放到嘴里边。哎，好多人就千万就去要尝试，一个是好奇心，一个就是因为无聊嘛。
4: 嗯，
3: 人呐，无聊是真的非常可怕。怎么说来哈？
4: 对，嗯，我这第一个看灯泡放嘴里的是范德彪啊，
3: 就是曾经有在网络上有大面积的这个 PK 讨论，有的人呢说，你看我多无聊。我已经把这个草莓上面的籽儿啊全都抠下来了，
4: 嗯，
3: 还有人抠的是火龙果的籽儿啊，那更大一些。有的人呢就拿一碗面条，然后拿那个面条去编中国结，你看过吗？
4: 没有
3: 啊。有的人他是对着镜子数自己的头发有多少啊。 还有说是数那个白墙上面的污渍，
4: 嗯，
3: 啊，然后把它想象成山水画。哎，这个挺锻炼这个想象能力，也
4: 确实太无聊。还有人呢，人喝了一大杯水，然后坐在马桶上等反应。
3: 这个
4: 有的人拿办公室的笔把办公室的 A4 纸全涂黑了，
3: 这我想象不到。
4: 一个30年的学渣突然背起了英语单词，一个从不读书的人拿起了报纸开始校对错字，
3: 基本上都没有错字了。还有张扬可以说是那种平常哎，心浮气躁吧，就是那个典范，就是随时随地他必须得干点什么事儿，
4: 对啊，
3: 然后一秒钟他都静不下来的那种人。
4: 嗯，
3: 像我呢，我就是恰恰相反，我是一个特别耐得住寂寞的人。
4: 是吗？
3: 嗯，就是我这些年就是对吧，就是背稿子也好啊，写稿子也好啊，审稿子也好啊，坐在电脑前面就发呆几个小时我都没有问题的。
4: 哦，那就是什么都不干在那儿了。就还有的人啊，
3: 嗯，
4: 打电话的时候无聊，
3: 嗯，
4: 不用给他任何工具，
3: 嗯，
4: 他就能给你挖一个深坑。
3: 怎样
4: 挖一个深坑？
3: 哦，
4: 把一，
3: 哦，我知道，就是一边打，
4: 哦，
3: 是吧，然后一边那个
4: 脚在那
3: 儿倒，那我给他确诊 ADHD 了。
4: 还有能把一堵矮墙推倒，
3: 嗯，
4: 能把一棵小树的叶子薅光，
3: 嗯，
4: 能把所有的杂草除净。
3: 是他，
4: 因为打电话的时候
3: 就是他手上做一点事情的话，他其实脑更有助于他的脑子集中注意力在思考问题跟你的对话。
4: 嗯，
3: 所以他也不能完全说他是因为无聊，
4: 就是，就是一个人无聊起来真的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3: 是，有的人呢他是危害社会，有的人是他破坏感情。
4: 嗯
3: 嗯，那有一天我闺蜜那天就问她老公嘛，
4: 嗯，
3: 说一加一等于几。
4: 嗯，
3: 她老公说等于二啊。
4: 这个小学期啊，
3: 结果我闺蜜生气了，
4: 嗯，
3: 说你不关心我，
4: 嗯，
3: 然后她老婆就很紧，她老公就很紧张，说老婆，我怎么没关心你了？我怎么就不关心你了？你思维跳跃性怎么那么强呢？你不是才在问我数学题吗？
4: 对，一加一的事儿啊。
3: 对啊，然后我闺蜜说，难道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然后她老公讲，确实无聊，但我没敢讲啊。你看我对你多好啊。我闺蜜讲说，对啊，那你为什么不关心我？为什么这么无聊？你还回答我的问题。
4: 所以就是。
3: 所以就是你不关心我啊。
4: 啊，虽然这里边
3: 有，所以这无聊是不是破坏他们夫妻感情了？
4: 所以这里边虽然有演绎的成分啊，
3: 嗯嗯，
4: 但是咱们反思一下，有多少情侣的争吵都是因为没事闲的
3: 啊？
4: 正因为无聊的后果不可控，所以对抗无聊很重要。
3: 哎，是，哎，
4: 首先要分辨自己是哪一种无聊。
3: 那无聊它也分好几种呢，有的是间歇性无聊，
4: 嗯，
3: 间歇性无聊就是你上个阶段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然后你接下来陷入了一个比较疲惫的状态，
4: 嗯，
3: 这个时候呢就叫你就需要间歇性的无聊一下，你应该让自己的大脑去放松，身心放松，不要去做那些复杂的事儿、思考的事儿，那你就听听音乐，看看书，喝喝茶包，对不对？
4: 对 对, 对，
3: 能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这个是间歇性的无聊。
4: 哎，如果你是持续性一直无聊，那说明你的生活节奏感特别的差啊，没有明确的规划，也没有找到所谓人生的意义，你只需要让自己忙起来，多投入一些在工作啊、生活啊、感情当中，也许就没那么无聊了。
3: 对，那当然了，如果偶尔出现了无聊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玩一些好玩的小游戏，尤其是情侣之间，对吧？千万不要没事找事儿，
4: 避免
3: 一加一等于几
4: 啊。但说到这个情侣小游戏啊，我很擅长。
3: 哎，你擅长，你算了吧你啊。
4: 之前有个漂亮女孩说跟我玩那个打手背的游戏，打手背游戏知道吧？
3: 我知道呢，
4: 啊，
3: 就是看反应能力嘛。
4: 手心向上托着，另外一个人手心向下搭在对方手上，
3: 这个我是强项。哎，
4: 啊，但是只有手指部分是触碰的，然后下面的人呢迅速翻过掌去打对方的手背。
3: 对
4: 啊，对方呢就是凭借手指的接触的感觉去躲嘛。这个应该都会啊。
3: 我喜欢打，我不喜欢躲。因为打必能打得着。
4: 反正我当时啊，虽然说是这个女孩提出来跟我玩，那我也是第一次玩。那说实话，我的游戏天赋很强。而且为了证明我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力量跟速度啊，我也可以说是下了狠手，用了全力了，
3: 全剧终了是吧？
4: 可以说是轻轻松松从头赢到尾啊，打着啪啪啪啪啪，手都打肿了。我估计啊，这手啊，就是因为肿的特别的严重啊。要不然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对吧？他应该是手机拿不起来了，
3: 手都给你打残废了。你以后还想跟他做朋友吗？
4: 应该是这样的原因，要不然他
3: 失去了一个朋友，
4: 要不然怎么不接电话呢？
3: 什么叫情侣间小游戏？你压根儿就你这性格哪有情侣啊。

0: 八点最来是阳光这么好，你要开心哟。
1: 八点最来是在周末的上班路继续陪你一起感受快乐，感受充实。
2: 今天是9月4号了啊，马上这个月月末的时候，中秋啊、国庆啊就要到了啊。
1: 哇，真的快耶。
2: 有很多朋友在琢磨说应该给自己的父母带点什么呀，走亲访友对吧，带点什么呀，公司发福利选点什么呀。
1: 别着急，咱们频率啊专门给大家开展了一场金秋双节好礼盛典，精挑细选了5款应季的好物啊，有中秋餐桌上的硬通货阳澄湖大闸蟹，有宜宾五粮液总厂出品的盛酒礼盒，有普陀山竞速月饼礼盒，还有天梭手表、大牌美妆天气丹的礼盒，吃的喝的用的送礼的，哎，全都给你备齐了。
2: 关键是呢，我们今天所有品都是双节专属的福利价，实付满499元就送专属的福利券，满888元还有超值满赠好礼。我们一个一个跟各位说一下。
1: 是的，首先呢，我觉得在中秋节，它是我们中国人最在意的几个节之一，对不对？全家团圆的日子啊，这个时候呢，第二天又是放假的，咱小酌两杯不为过，对不对？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聚的时候串门空着手也不适合吧。今天给大家带的就是这个浓香型的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那这可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啊。你看那个包装盒上就写的清清楚楚，四川省宜宾是岷江西路150号，妥妥的，那不是总厂的厂址吗？对不对？不是什么分厂货贴标酒啊，喝着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
2: 这款盛酒精装系列呢，双支礼盒的实物也很漂亮，有质感。官方扫码价是1898，我们今天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双支礼盒只要399元，你要囤一箱的话更划算，而且买3送1，1197块钱，3对再送一对，到手就是8瓶酒149块钱，原厂的礼袋也全部都配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666就可以看到这个商品的链接了。
1: 是的，那这几天呢，这个温度啊稍稍下降了一些，你像我今天都已经穿长袖了。所谓是秋风起，什么痒啊？
2: 痒，
1: 是我的心痒痒的，我好想吃螃蟹了，是吗？咱们中秋好礼又来喽！这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每一年就等着这一口的朋友啊，这2026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这个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
2: 而且今年机制也很给力啊，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1份钱入手酒蟹双礼，
1: 特别好。它有这个1288型的，是4公4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这已经对我来讲够够的了，挺好的了。只要299块钱，
2: 没错。4公4母1688型的，公蟹是3.5两，母蟹2.5两的，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块钱，
1: 这个更划算一些呢。还有这个卡面标2688型的，是4公4母，公蟹每只4两。不错不错不错，母蟹是3两的母蟹，然后再加上红酒卡一张499啊。
2: 3688型，4公4母，公蟹是每只半斤，母蟹是3.5两，加红酒卡一张是899块钱。
1: 是的，还有这个卡面标4688型的3公3母，这个我觉得这个公蟹1只6两的，我吃一只我就吃饱了耶。
2: 给我就行了啊。
1: 母蟹4两，然后再加上是红酒卡一张999啊，也999块钱。这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很有限哦，每一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卖空了。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囤，提前囤啊。什么单位团购啦，过节发福利啊，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你买10张送的那张分给我，谢谢。
2: 而且呢，也是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10，售后也非常给力啊，也承诺死蟹包赔。只有1000份限量的，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666，或者拨打400-699-2799的电话来订购啊。
1: 是的，那临近中秋佳节，月饼也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呀，对吧？以往我都是自己做，后来我发现自己做那个人工啊实在是吃不消，
2: 主要是不够分，
1: 好，对， 好不容易耗几天时间做出来，真的这个同事给你不好，和给你不给他也不好，对不对？自己也没吃到几块，所以我决定买。
2: 那我可没吃过啊。
1: 嗯，我懂了。这个普陀山的净素月饼礼盒最近特别流行啊，这个素净雅致啊，也饱含了美好的祝愿，送给长辈亲戚，体面又贴心啊。
2: 嗯，而且很有特色，他坚持净素配方，不添加荤腥的食材，用料讲究，口感甜，甜而不腻。多款的礼盒可以选择，每盒是480克，里面有6枚月饼，每枚80克，包装也是非常的精致的。专柜同款礼盒100多块钱，我们今天3个规格可选。智慧如海礼盒只要88块钱，60吉祥礼盒要99块钱，心静如月礼盒只要128块钱。各位依然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
1: 是，你看现在人送礼物也好啊，就是表情也好啊，他第一个是看重健康啊，吃也希望吃得更健康一些，第二个还要看重这个寓意。
2: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那个人生博物馆里边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就值得留下来。
1: 有寓意，有好的寓意在，我觉得更愿意为这个而买单，对吧？你像寓意，你买个手表戴在手腕上意味着什么呢？就靠我们主持人的嘴来给你赋予意义，就是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你看这怎么样？
2: 我们今天带来这块表就是经典瑞士知名腕表系列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
1: 天梭啊，瑞士表里面的科代表，百年老牌了，一块天梭戴在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哦。
2: 我们今天带来3款，有银盘钢带款配罗马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还有棕皮带白盘款啊，是那种温柔的感觉，还有绿皮带白盘款，有那种法式的文艺感。我们今天小美人系列可能在官网要3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只要1299块钱。另外呢，也准备了非常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带精致表带还有皮质表带，这个钢制表带和皮质表带2款，同样是1299块钱。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666啊。
1: 就可以了啊。有很多听友听到这里就开始心里边挠挠痒了，心想说，哎呀，这个中秋国庆这么一个双节儿档口，你们的这个甄选商城有专属福利价格，怎么讲到现在有没有我们日常保养可以用到的东西呢？
2: 那肯定也有
1: 啊，来了嘛，这不是，对吧？比如说想给家里边的女士或者是给自己挑选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又贴心的，然后大牌的护肤礼盒，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今天我们这个双节宠粉福利啊，给大家带来后天气丹的水乳7件套的礼盒，大家对这一款产品也不陌生了，因为难得有这样的这个双节的契机嘛，所以现在下手正合适啊。
2: 没错，
1: 针对这个熟龄肌补水抗老，拿回家送爱人啊，送妈妈呀，体面大方，心意满满。
2: 这个后这个牌子应该算是韩妆里的比较高端的品牌了。
1: 对，
2: 天气丹也是他们家的明星系列，主打的是深层滋养，专门针对亚洲的肤质特点设计了成分配方，里面有什么人参根、鹿茸啊、珍珠粉这些名贵的成分，特别适合角质层薄的亚洲人来使用。
1: 换季了，护肤品也可以更新喽。平常专柜一套这个天气丹要2000多块钱呢，今天这个大双节大促啊，整整7件礼盒，只要7件装的礼盒装啊，只要339块钱。当然它是有效期的，有效期到2028年8月份啊。那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666，翡翠文艺963，回复666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各位会收到一张长图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品的海报链接。
1: 什么叫长图？
2: 长的图片呢？
1: 哦，长的图片啊，我以为给我打长途电话呢。
2: 什么年代的词了都？
1: 是哦，那你听说过什么的增加一点户外活动时间，就是晒晒太阳，增加一下光照啊，多跟亲友交流交流，调节好自己的这个季节交替时间的情绪哦。
2: 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呢，未来周末2天的天气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温度也不高，最高的也就30度左右啊。大家可以适当的外出玩一玩逛一逛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见不了，我们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
2: 下周见，
1: 拜拜。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早晚微凉，午间体感稍热，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能够让大人找回童心的童话作品《小王子》。故事从飞行员迫降沙漠开始，他遇见了来自于 B612 小行星的小王子。这一个戴着围巾的小家伙呢，为了一朵骄傲的玫瑰离开星球，在宇宙中旅行的时候啊，他遇见了国王、商人、点灯人这样一些古怪的大人，最后呢，在地球和狐狸成为了

朋友。你为你的玫瑰花浪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它看起来是写给孩子的故事，却藏着大人世界的真相。咱们不要被名利所遮住眼睛，别忘记用心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合上书的时候，你或许会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一朵玫瑰花，想起那些简单却珍贵的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的音乐主角曾经有着非常显赫的家世，他从小就喜欢读孙子兵法，当然他也是中国台湾乐坛黄金时期一个特别另类的存在。

这是黄大炜1988年的一首作品 Searching。 那一年黄大炜推出了以自己的英文名作为名字的个人第一张专辑 David 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张全英文专辑，黄大炜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多样的摇滚曲风以及极为西式的演唱风格让人惊喜。华语歌手出全英文专辑，黄大炜绝对不是第一人，但其他歌手大多是翻唱经典欧美流行音乐作品。像黄大炜这样在英文歌还不是非常大众化的上世纪80年代，用一张原创的全英文专辑来向市场打第一声招呼，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不是每个音乐人都有的。这或许也和黄大炜的经历

有关。在中国香港出生，在美国夏威夷长大，让他从小就浸润在欧美流行音乐当中。而15岁的时候，他背着吉他离开富裕的家，开始音乐创作，又让他对于自我、对于音乐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坚持。所以他的音乐理念相比于同时期的很多华语歌坛的音乐人有着很大的超前性，这种超前贯穿着黄大炜近40年的音乐生涯。仔细看一看黄大炜的专辑并不算多，但每一张都极具实验性，从一把破音吉他加上小锣鼓的另类摇滚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再到用情至深的《秋天1944》，然后是专辑《Time》史诗般的中国摇滚，他的音乐从来不向市场妥协，只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下面这首歌可能各位需要有一些耐心把它听完，《秋天1944》。

0: 秋天1944。我觉得不管是哪个主持人，什么样的音乐节目，说到黄大炜的作品，一定不能绕过这首气势宏大、历史感超强的作品《秋天1944》。这首歌诞生在那个人人都唱情爱的时代，而《秋天1944》通篇只出现了几个爱字，却字字深情。有人说，这首歌你要用耳朵，同时也要用心去听。用耳朵去听，你会听到结构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格局，而用心去听，你会听到纠结、热情、沧桑、爱恨交结。这首歌选自黄大炜2000年的同名专辑，从歌曲的雏形出现到最终以惊人的7分54秒的长度呈现在听众耳朵当中，一共经历了9年的时间。1991年，黄大炜听到了朋友编写的一小段旋律，被深深吸引，创作灵感突然涌现，东方的、历史的、人性的元素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将旋律都写上去。可是这还没有结束，他每隔2到3年就要重新做一次歌曲小样，反复做了3次，直到1999年，他认为时候到了，才将作品拿出来。整首歌不但词曲创作，甚至连乐器演奏都是由黄大炜自己一手包办的。从这首歌我们看到了他对于音乐近乎偏执的挑剔，但也正因为这份挑剔，才让别人对他无可挑剔。
1: 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
0: 黄大炜说自己早就决定了一生都要用来做音乐，所以他做不来那种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取巧偷懒的事情。音乐于他是工作，也是爱好，是梦想，也是生活。他说自己从没有考虑过市场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一个爱弹吉他的异类。可能你以为这个另类人士不够红，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吧。他1990年的《让每个人心碎》有18个翻唱版本，张惠妹、刘德华都唱过。1995年的《你把我灌醉》有14个版本的翻唱，如今还在被人传唱，这才是经典。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创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当年迪士尼动画电影《狮子王》上映，开篇那首《Circle of Life》几乎在第一秒就把观众拽进非洲草原的日出里。歌的开头是一段祖鲁语合唱，翻译过来意思是“父亲，睁大你的眼睛，我们正从生命的循环中苏醒”。整首歌讲的是从草原万物生死的循环，狮子吃羚羊，羚羊吃青草，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生不息。这是来自 Elton John《Circle of Life》。

这是当年的音乐剧当中的 Season of Life。 2005年绿日乐队发表专辑 American Idiot， 里面有首歌听起来格外的安静，叫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九月结束的时候叫醒我。这句话是主唱 Billy Joe Armstrong 在十岁那一年说出口的。1982年9月，他的父亲因为癌症去世，葬礼那一天，他爸在母亲怀里说了这句话，他不想面对那个9月，想让9月赶快过去。23年后，他把这句童年的话写成了歌，歌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片空旷的悲伤和一种慢慢长出来的坚强。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2008年酷儿乐队发行了 Viva la Vida， 歌名是西班牙语，意思是生命万岁。这是一首非常神奇的歌，它从一位失败者的视角唱出歌词里那位曾经统治世界的人大浪一来就要低头。整个故事被解读为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忏悔，他失去了王座，沉迷和一切，却要在歌里问我应该怎样证明自己的价值。 Coldplay Viva la Vida。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小时候学地理，我们只顾着背知识点，信封、焚封，还有白夜以及晨昏蒙影。长大之后再翻开啊，才惊觉那些看似冷冰冰的地理名词，每一个呢都藏着人类观察自然几千年的浪漫。比如说信封，古人叫它信封，不是因为它会送信，而是因为它守信。古代航海时代，这阵风几乎是从不爽约，稳定的风向，固定的时节，让航海者敢把远洋贸易甚至生死安危都托付给他。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曾在福建长乐等待数月，只为等这一阵守信用的风。再比如潮汐，古人把白天的海水涨落叫潮，夜晚叫汐，一个词恰好写进了海水昼夜往复的节律。潮汐的背后是月球和太阳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晨昏蒙影，太阳已经落下，天空却还舍不得黑下来，白昼和黑夜在此刻交接，那短暂的光影便是晨昏蒙影。原来那些年我们死记硬背的地理名词，全是古人写给天地万物的情书。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
2: 今天我和亚楠要去到哪一座城市呢？提醒一下大家啊，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语文课本，好像讲了蛮多城市的。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先进入到课本寻宝的一个猜景环节，
3: 考一下大家的小学语文成绩了啊！
2: 哎，我和亚楠轮流的出题，大家跟着一起猜啊！第一题，我来啊，请听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但是泥墙根一带就有游铃低唱、蟋蟀弹琴的无限趣味。
2: 请问这描写的是浙江绍兴的哪一处景点呢？
3: 我来叫答案了，这必须是鲁迅故里的百草园。因为小时候读课文呢，大家都羡慕过鲁迅在园子里捉蟋蟀然后找覆盆子的非常开心的童年时光。那接下来是轮到我出题了，大家请听好。
4: 鲁镇的酒店当街摆着曲尺形大柜台，做工的人

0: 人花4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台外站着喝，还能配一碟茴香豆当下酒菜。
1: 这又是绍兴的哪个地方呢？大家来猜猜看了，喜乐揭晓一下答案吧。
2: 这个太简单了，就是绍兴满大街的咸亨酒店。就孔乙己赊账嘛，然后买那个茴香豆的一个名场面就是发生在这里的，现在去还可以尝到同款的茴香豆呢。
1: 是的。
2: 好，最后一题压轴登场啊，请听。
0: 月色朦胧在水汽里，两岸豆麦飘香，我们摇着乌篷船，飞一般竟向赵庄前进，淡黑的连山都向船尾跑去。
2: 这说的是绍兴的哪一处景致呢？想一想。
1: 终极答案公布一下，这个呢是绍兴的水乡河道。这一篇作品是来自于鲁迅的社戏当中的描写，他也把江南水乡的夏天的夜晚给写活了。可能听了这段文字，大家都想去坐上乌篷船来夜游一番啊。
2: 是的，这三段文字呢都是来自于鲁迅先生的名篇。
1: 是，
2: 今天呢咱们旅行的目的地就是浙江的绍兴了。
1: 对，已经在这三个篇章当中给大家揭晓了。其实我最近就在读小时候读的一些文章，然后就突然想到了三味书屋的里面那个枣那个字儿嘛，还有百草园的桑葚，还有覆盆子，还有沈园里陆游的钗头凤，突然就想到了这座城市绍兴。感觉这座城其实虽然离我们不算特别近也不算特别远，但它和我们的基因早就融在一起了，因为在我们的青春记忆里早就有过对于这段城市的印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2: 对，就是其实我是这两年才第一次去到绍兴
1: 啊，
2: 但是去了之后总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1: 对，
2: 首先江浙两地它本身这个风光呀风景呀建筑风格，对，比较相似。另外的话就是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的节目当中。亚楠，你发现没有啊，今天我们介绍的绍兴这个地方，不管是哪一个季节来，其实都有不一样的乐趣，而且呢玩法是一点都不挑人的。
2: 对，我春天来过，就是逛过兰亭的曲水流觞，然后看着大家复刻当年的文人雅士啊，喝酒写诗的样子，特别有氛围感。那我想问问喜乐，你是四季都去过绍兴对吧？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1: 没有四季啦，但是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秋天，因为仓桥直街它那个有桂花开嘛，然后整个巷子都是各种的甜香味儿。然后呢走在巷子里面闻着桂花香，不能喝黄酒的朋友可以跟我一样啃一根黄酒棒冰，
2: 我的天
1: 哪，那个滋味也很不错。
2: 那你之前不是去沈园吗？有没有去看晚上那个钗头凤的演出？
1: 对，
2: 我听很多人说都特别的震撼。
1: 哎，我来找一下我手机里面，好像有录了一段这个钗头凤的戏腔给大家听一下啊。

0: 是不是觉得还挺好听的？
1: 很好听，而且我看了他的唱段，那个身段表演真的是非常的优美。
0: 就是曾经一度觉得自己不会有这种血脉觉醒的时刻，但是最近几年我看到很多就是旅行当中嘛，你发现周围坐的也都是年轻人，而且看到最后你会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因为很多的这些艺术家他们会把曾经的这些鼓的唱段一些腔调把它改得跟年轻人越来越契合，他到最后的时候也是教会现代的年轻人，
1: 会教了一些现代艺术进去，
0: 对，然后正确的爱情观啊，正确的价值观啊，然后把这种古今融合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这一份旅程特别的美好。
1: 所以老祖宗的这些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喜乐，聊到绍兴呢，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黄酒，还有那些配黄酒的地道小菜，想想真的有点馋了。
3: 对，刚刚周杰伦的歌里面也唱了嘛，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
2: 他也是个吃货啊。
3: 有几碟啊，这个绍兴人对于黄酒的爱就刻在骨子里面的。黄酒呢，能够直接喝，能够温热了喝，还能够做成我喜欢的黄酒奶茶、黄酒棒冰，就连做菜都离不开它。所以你最喜欢的绍兴菜是哪一道呢？
2: 有一个菜你肯定吃过，因为是绍兴当地的代表菜，
3: 特色，
2: 就是，对，绍兴三鲜。它是把那个鱼丸、肉丸还有皮肚炖在一锅里，掀掉眉毛，配米饭吃。
3: 好吃，
2: 两大碗。你呢，比较喜欢？
3: 我最喜欢的就梅干菜扣肉。
2: 哦，这也是传统
3: 名，对
2: 吧？名菜。
3: 这个是绍兴很好吃的一道菜。
2: 对，
3: 就梅干菜吸饱了肉汁，扣肉是肥而不腻。虽然我们镇江人也做这道菜，但是总要吃一些地道的味道，对吧？
2: 对对对。
3: 还有包括像孔乙己的这个茴香豆啊，
2: 他最爱。
3: 哎，醉蟹醉虾呀，
2: 这个也是好东西，
3: 也是必吃的。
2: 对，这个茴香豆，刚才你说的，孔乙己的最爱，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蛮喜欢的，因为它看着普通，吃起来呢咸香软糯，越嚼越有味道。那么醉蟹醉虾呢，也是用你刚才提到的黄酒腌出来的，所以它里面带着这种淡淡的酒香，特别的鲜。还有一种东西也是满大街可以看得到，但是绍兴的大家可能不一定吃过。
3: 我们吃的都是长沙的
2: 臭豆腐。
3: 对，
2: 不一样啊。我跟你说
3: 我没有去绍兴之前看过一档节目，它是一个谈话类节目，但是呢它是一帮文人，就是走在那个古街道当中，不知道怎么他们就突然坐在了湖边，吃上了一盘臭豆腐。那个节目我已经不记得什么内容了，
2: 连臭豆腐的那种表情还记得。
3: 但是那个臭豆腐的味道，那个样子，那个色泽，我到现在记忆犹新。所以我到了，就是它是炸的酥酥脆脆，然后蘸的是那种红色的辣椒酱。我们知道长沙都是那种蒜香的那种香菜啊什么的，
2: 哦，对，然后浇那种辣椒汁儿。
3: 绍兴呢是有点像我们镇江人的吃法，就自己家家户会酿那种自家的辣椒酱，
2: 甜面酱那种。
3: 也不甜，它纯咸，纯辣的。
2: 哦，
3: 然后呢浇在那个臭豆腐上面，它臭豆腐是外面很酥脆的，而且一定要吃它现炸的那一种。
2: 是，
3: 总而言之自己去尝一尝。
2: 是的，那如果大家想要去品尝地道的绍兴小吃，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仓桥直街。这个街很神奇，因为它的两边就摆了很多小摊儿，然后就是各种美食，什么你一直念到的黄酒棒冰，
3: 对，
2: 还有什么香糕腐乳饼，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一边逛啊，然后真的感觉很爽，这种小吃吃到饱。
3: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糟货，小时候肯定是都不爱吃，
2: 是，
3: 但是一长大年龄又带来了血脉觉醒，突然觉得
2: 骨子里的味道。
3: 对，糟货好好吃啊。他们呢是用陈年酒去酿的，就是加上黄酒啊什么的香料啊，慢慢的去卤。
2: 这种东西我跟你说，只要他来糟的，他来卤的，不可鞋底都好吃。
3: 有什么糟鸡、糟肉、糟毛豆，往这个坛子里面一腌啊，少则两三天，多则半个月，然后酒糟的香、黄酒的醇都在那个肉里面，吃起来冰冰凉凉，一点都不腻。
2: 还有个东西，萝卜丝儿饼，镇江也有，对吧？
3: 我们叫萝卜丝
2: 油炖的，
3: 油炖的
2: 啊，油炖的，对。街头小摊支个油锅，我们到处可以看得到，然后现揉的面团里面裹上满满的萝卜丝儿，他们会加虾皮儿提鲜，我记得镇江的还会里面加蛋黄，
3: 对，
2: 也很好吃啊，炸的特别金黄酥脆，一咬一口咔嚓响啊，然后你可以品尝到萝卜的甜混着虾皮儿的鲜，趁热吃是最香的。 可以说你如果去绍兴逛的话，你会看到老绍兴人逛这个仓桥直街，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块啊。
3: 对，还有像梅县菜的梗啊，看着是黑乎乎的，但是它是当地人的下饭神器，
2: 小菜了，
3: 就跟我们吃萝卜头一样。
2: 对对对，
3: 哎，人家就非常喜欢吃这个，它那个梗里面的那个汁水滴到米饭上，真的非常的鲜。但是外地人可能吃不惯，但是本地人是顿顿离不开的。
2: 哦，好，给大家说到关于绍兴的美食说了这么多，给大家推荐一首绍兴的歌曲，来自于老徐的歌《绍兴》。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中秋和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两天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思考回家看爸妈带点什么样的礼物呢？今天给大家专门准备了这一场金秋双节好礼盛典，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应季好物，有中秋餐桌上的硬通货阳澄湖大闸蟹，有宜宾五粮液总厂出品的盛酒礼盒，还有普陀山净素月饼礼盒，还有天梭手表大牌美妆后天气单礼盒，吃的喝的用的送礼的都给咱们配齐了。关键是今天所有的礼品呢，都是双节的专属福利价，实付满499元就送专属的优惠券，满888元还有超值满赠的好礼，包含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以及红酒，任大家来进行挑选。大家呢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产品呢，是欧莱雅的紫熨斗按摩头眼霜。是的，顾名思义，它呢就像一把温柔的小熨斗，可以帮咱们把眼角额头上那些细小的纹路啊，一点点的都抚平了。作为全球回购率很高的口碑热门款，有人为它的配方买单，也有人为它的肤感而上头。在里面呢，就同样添加了赫莲娜黑绷带同款的玻色因护肤成分，预算呢却更加的友好一些，并且呢这款眼霜也是自带的冰感按摩头，早上起来咱们的眼睛浮肿随手滚一滚，很快啊就可以舒缓不少。轻盈乳霜质地，好推开，吸收快，上眼清爽不闷肤，一支可以搞定眼周和全脸。淡纹提亮紧致，长期使用可以有助于柔和干燥所带来的纹路的观感。在官网呢，一支30毫升的要300块钱，今天啊咱们的限时破价秒杀，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0毫升，合计60毫升，只要199元，折算下来呢一支不到100块钱。并且呢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拼手速下单。大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每一单再减5元。
1: 不怕成灰烬，像孔雀为爱开屏。
2: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3: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4: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亚楠刚刚说到了绍兴的很多吃喝玩乐的地方啊，那很多听众朋友们肯定非常

0: 关心就是去上新玩住哪儿，然后呢怎么去呢最方便。
1: 对，因为毕竟住的舒服玩起来才省心嘛，而且绍兴这座城市嘛靠我们不算远，但是也不近，对吧？当年来回可能时间还是比较赶的。
0: 是的。
1: 所以先说一说交通，从镇江去绍兴怎么去最方便呢？
0: 当然是高铁。
1: 火车粗溜一下就到了啊。
0: 对，就绍兴的高铁网络跟镇江一样特别的发达。那到了绍兴呢，市内的交通的话呢，首选是共享单车或者是公交。那老城的这个景点离得都比较近，骑车呢是最自在的啊。除非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去兰亭的话稍微远一些，咱们打个车，但是也不会特别贵哈。然后呢这个骑共享单车的话呢其实就是比较好的，在老城就是首先无所谓堵不堵车，第二呢就随时可以停下来看风景。
1: 对
0: 啊，不过也有朋友比如说可能比较想去绍兴的安昌古镇，然后呢
1: 也有公交车可以到。
0: 对，
1: 大家不用特意包车，因为坐公交车特别便宜又方便。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聊一聊住宿两种选择，如果大家想要体验一下水乡风情呢，就可以住在仓桥直街或者是鲁迅故里附近的民宿，推开窗就能看见河，就像喜乐当时住的那样，晚上还可以听着水声来入睡。如果大家想舒服一点，就可以选市区的酒店，性价比更高一些，吃饭购物呢也会更加方便啊。
0: 对，而且呢选民宿有一个好处，就是民宿它早晨做的早餐是很有当地特色的，
1: 很棒。
0: 当时我起来之后就被那一碗年糕汤折服了。
1: 哇塞，
0: 我本人不喜欢吃年糕，但是那一天在绍兴我突然被种草了年糕，说年糕好好吃。他们用那个雪菜豆芽糊萝卜丝什么什么的，然后
1: 是咸菜口，
0: 咸口的，
1: 咸口味的。
0: 他把那个年糕啊切的成那种细条，就很像面条。然后呢，你一吃一喝，早上那个热乎乎的汤下去，我真的非常的舒服，
1: 很鲜。
0: 而且他们本地有跟我们一样，比如说长江牛奶、卫岗牛奶，他们有专门的本地的牛奶跟酸奶给你喝，哎，你也会觉得有一种旅行当中的小确幸了。
1: 对，极具当地特色。好，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一个景点就是鲁迅故里，它是免费的，但是呢，也要提前在公众号进行预约啊。如果大家想要入园的话，一定要带上身份证。还有就是沈园、兰亭、东湖这些景点，建议大家可以买联票，比单独买会更划算一点。
0: 是的，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绍兴很多的景点其实都有讲解员，花点钱请一个讲解员，能够听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故事，逛起来也会更有意思。
1: 好，最后再给大家提醒一点，就是绍兴的路其实还蛮复杂的，小巷子弯弯绕绕的，导航有的时候不那么灵光。如果大家实在找不到路呢，就问一问路边非常热情的大爷和大妈，他们真的会热心的帮你进行指路和解答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开车路上我们继续休息一会儿吧，听到齐然、沈觅人的这一首《琵琶行》。
2: 青阳江头月，送客风雨滴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九月

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啊，确实也是囤货的好机会。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呢，三十毫升的单支价格啊，将近300块钱。今天咱们的是活动是跨境美妆狂欢购，给大家带来的是限时破价秒杀，199块钱呢可以带走2支30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60毫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福利手慢无，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下单抢购。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早晚微凉，午间体感稍热，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五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六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我想带你一起走进美国内华达山脉的夏天，夏日走过山间。1869年，约翰带着面包和笔记本

独自走进内华达山脉，开启了一场为期3个月的徒步旅行。它记录下清晨的露珠、午后的阳光、夜晚的星空，也描写了熊、鹿、松鼠等野生动物的生活，用充满热爱的文字展现了自然的神奇和美好。这本书像一本自然日记，没有复杂的情节，却能够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治愈力量。当你被城市的喧嚣困扰时，翻开它，就想跟着作者一起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听见鸟儿的歌唱，找回内心的平静。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你的心情好吗？好多人想着终于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星期五，不下雨，而且镇江蓝天白云，天气也非常的舒服。今天镇江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我们最近终于感受到了秋风习习的那种凉爽的感觉，特别是在很多的那种风口家里楼下呀，像我们这个文广大楼一出来的那个地方，然后每次都感觉到有一种那种深秋的深邃感，因为太冷太冷了，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然后今天天气挺好的，不冷不热，很舒服，再加上今天是星期五，我们又迎来了周末的时光，周末到来前的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一小潮。今天我们要听来自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位创作女生曹芳，我们喜欢喊她曹班长。她的音乐没有激烈的呐喊，却裹挟着南方山林的风，把自然成长与自我的思考全部写进了旋律里。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曹芳的音乐故事。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南部小城》。

草放的根扎根在西双版纳，童年的他是在山野里肆意长大的孩子，爬树摘果子，下河追赶小鸭。在他的儿时记忆里，树木高大繁茂，山野的果子随手可得，整个人沉浸在大自然里，无拘无束。那么这片土地既是他生命的故土，也是他音乐创作最初的锚头。长大之后的草放是安静又带着独特棱角的小孩，他喜欢画画，笔下的天空并不是常规的蓝色，他热爱阅读，靠着书本去想象大山之外的世界。西双版纳满眼都是自然，也让他对远方林立的高楼生出了满满的好奇。十几岁，他离开家乡去往昆明读高中，想去见识大树河流以外的人间。昆明四季如春，和湿热多雨的西双版纳截然不同，在这里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大城市带来的新鲜感，也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乐队。十八岁，曹芳奔赴了成都，就读西南民族大学。这座城市安逸松弛，也滋养着他的创作灵感。2000年，他交出了自己的第一支创作单曲，叫做《夕阳情歌》，凭借着这一首作品，拿下了比赛最佳组合、最佳作词两项提名。那么，在2年之后，他选择了去北京

0: 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6: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报
9: 说，
8: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9: 啊。
10: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1: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3: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3: 这是为何？
8: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4: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OK，来自于张西、曹芳的这首《认真的老去》，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对唱的作品。怎么样才算是认真又优雅的老去呢？我想曹芳和张西在歌曲当中都给了我们答案：从容的老去、快乐的老去、善良的老去。总之就是不太给别人添麻烦的认真的老去。当我们老了这一天，我们可以认真的去对待，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我们也可以面对别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曹芳的《伤心旅客》。

0: 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预计未来十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29，最低气温在20。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宣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电影的原声呢，这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的周杰伦正值创作巅峰，不仅包揽了电影的配乐、演员、导演等多重身份，还把自己扎实的古典钢琴功底融入到了主题曲当中，成为周董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来吧，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曲，来自于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周杰伦呢为姜育晨写出了《晴天娃娃》，也是电影的插曲。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歌曲欢快，充满少女心，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歌曲通过对晴天的渴望，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心情都会跟着愉悦起来。姜育晨也通过拍摄广告出道。2007年，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当中，他出演了女主角。而除了《晴天娃娃》，周杰伦还为姜育晨写过《我的主题曲》，为歌曲《我太乖》和《浪漫爱》来进行作曲。

剧星光会。好了，我们来继续转向蔡健雅的专辑 Depart。 Bluebirds 这首发行在第二首单曲，弦乐呢果然是氛围感超级浓厚，让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望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MV 当中呢请到了陈珊妮，她以飞翔的鸟的视角去俯瞰人间，也很好地反映出了大家渴望自由的内心宁静的表象。下面是暗流涌动，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Bluebirds。

0: 当然非常惊喜的是，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首歌曲叫做 Into the Wild，这是来自于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作。坦白的讲，第一次看到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还是有些诧异的啊，以为是流行加美声的合作，但是听起来会发现阿云嘎的声音压得很低，没有破坏歌曲宁静的氛围，反而是带来了一些别样的惊喜。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来自于蔡健雅看一部自然纪录片，他想表达的是万物终究属于自然。来听到的是 Into the Wild， 来自于蔡健雅以及阿云嘎。
1: 平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他开始坚称自己是美国总统，想看不见的人。最离谱的一次，艾米半夜下楼，发现他只穿内裤和鞋子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攥着一根钓鱼竿，说要带他离开这里。救护车成了常客。在医院里，麦克问艾米，走廊里那个人是不是我朋友？其实那里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他记不住自己为什么住院，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阶段，麦克的身体也开始背叛他，他全身痉挛，哪怕只是轻轻地动一下手指都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肌肉像通了高压电一样疯狂地抽搐，他的牙关咬得死紧，牙齿几乎要咬碎舌头，整张脸扭曲到变形。医生们尝试了热敷、冷敷、物理疗法、肌肉松弛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住那些爆竹般此起彼伏的抽搐。半年里，他在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来回的折腾，各种检查做了一轮又一轮，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格雷格·麦卡锡工作的医院。麦卡锡是出了名的疑难杂症专家，他注意到麦克的症状，痉挛、焦虑、出汗、意识混乱，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组合。麦卡锡怀疑麦克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身体产生了一种不该存在的抗体，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里某个关键环节。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他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医生对麦克的这个判断背后的科学线索要追溯到19世纪末，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在1888年用隐染法观察鸟类大脑切片时，发现神经系统的结构并不像当时公认的那样是一张连续的网络，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组成的。他拿着显微镜和载玻片跑到了柏林的学术会议上，当场让同行们亲眼验证，最终推翻了统治神经解剖学多年的网状理论。那些独立的细胞后来被命名为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1921年，德国神经学家奥托·勒维在半夜梦里灵光乍现，他跑到实验室用两颗青蛙心脏做了个简单却天才的实验。他刺激其中一颗连着神经的心脏，让它跳慢，然后把浸泡过这颗心脏的液体倒到另一颗没有神经的心脏里，结果那颗心脏也跳慢了。这说明神经元会释放化学信使分子，通过液体来传递信号，那些分子后来被统称为神经递质。在所有神经递质里，最小的一个叫做甘氨酸，它的作用很朴素，帮我们放松肌肉，卸下一天紧绷的神经。甘氨酸需要找到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分子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钥匙必须插进正确的锁孔。而麦克身体制造出来的那种抗体恰好把甘氨酸的锁孔给堵死了。免疫系统本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可有时它会把人体自身的分子错当成敌人。麦克体内的抗体附着在甘氨酸受体上，使神经元再也收不到放松的指令。麦卡锡在麦克的脊髓液里找到了这些抗体的证据，至此诊断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致病根源就是那些叛逆的蛋白质。治疗方案很快跟上，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压制了麦克的免疫系统，血浆置换清除了血液中的有害抗体，另一种药物则摧毁了那些持续产生抗体的细胞，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不到一周，困扰了他大半年的痉挛就停了，头脑也像乌云散尽的天空一样逐渐地清明起来。他拿记号笔在病房的白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下，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爱你。随后医护人员调整了呼吸管，他第一次用自己沙哑的声音给艾米留下了语音留言，我能说话了，给我回电话。拔掉呼吸管之后，他开始重新练习咀嚼吞咽，用嘴唇和舌头配合着发出不同的音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一步步挪动萎缩的肌肉。几个月后，他从康复中心搬回了艾米家的一楼卧室。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拄着拐杖走到原来的珠宝店，退了那枚旧戒指。他觉得那枚戒指象征的是厄运，于是他重新买了一枚新的。他跪在艾米家的厨房地板上说，我从高中时就爱着你，你愿意嫁给我吗？麦克的故事里，叛逆的抗体是罪魁祸首，但身体破坏大脑的方式远比这更诡谲。有时候出问题的不是某种不该存在的蛋白质，而是原本正常的蛋白质被强行地扭成了另一种形状，然后这种变形的蛋白质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周围的同伴，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变形。这种匪夷所思的机制最早是在一个已经绝迹的疾病——库鲁病身上揭开的。

0: 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
1: 而且任何动态你都要第一时
2: 我们一起想办法。
1: 嗯，
2: 妙雪。
0: 洛嘉动情地一把抱住了林妙雪。
2: 等我们一起把赵大成扳倒了，我们先走高飞好不好？
0: 林妙雪只能含含糊糊地应付着他。
1: 嗯，
0: 傍晚于仲君回到家里，王玉兰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3: 慢着，胸闷。
4: 来，怎么突然就闷起来？你刚才好好的不是吗？
3: 头也晕。慢点。
4: 我叫个救护车吧。
3: 啊，不用，歇会儿就好了，不用。
4: 不是，
3: 歇会儿就好。我一会儿就好了，没事。
0: 于仲君的手机响了。
5: 喂，哎，大哥。啊，我现在去不了。我知道你急。啊，再说。啊。
3: 大哥找你有事儿啊？
5: 没事。你现在怎么样？
3: 好些了。
5: 喝点水。
3: 哎。
5: 啊。怎么突然就？啊，
3: 上次也这样，没事。
5: 哎呦，吓坏了。哎，我们去医院吧。
3: 啊，不用。
0: 于仲君的手机又响了，还是李大可的来电。于仲君没有接。
3: 要不你去吧。
5: 哎，不去，你都成这样了，我去什么？
3: 你工作要紧，去吧。啊，
5: 没事。
3: 仲君。
5: 嗯。
3: 仲君，
5: 嗯，
3: 其实我身体不难受，我就是心里有点难受，我不想让你走，你知道吗？我每天守着这个空房子，我一个人有点孤独。我想让你陪一陪我，仲君。
0: 李大可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
3: 行了，你赶紧走吧，忙工作去吧，啊。
5: 你让我不放心。
3: 以后没事儿。行了，去吧。你去吧。
5: 你真的没事儿？
3: 没事了。你忙完早点回来就行啊。
5: 行。我对在家应该尽量挤时间吧。
3: 嗯，
5: 好吧。
3: 好，
5: 那个他们床头柜那抽屉里有药，要是不舒服你马上给我打电话。
3: 我知道。
5: 算了。
3: 哎，这没事，我习惯了，去吧。
5: 我去看看，反正你很快就会回来，啊。
3: 好。
5: 给我打电话啊。
3: 好。
0: 于仲君刚走，王玉兰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起来。清晨，苏红和往常一样拎着早饭走进了病房，和临床的病人打招呼。嗯，
6: 哎，早啊，怎么样，好点了没？
7: 好点了。
6: 好。
0: 宋天意不在病房里，苏红在帮着整理枕头被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档案袋。她叹了口气，把档案袋放进了床头柜里。过了一会儿，苏红来到护士站。

0: 护士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24床的病人去哪里了？
1: 我刚才看到他在走廊这边四处晃，你可以到处找找看吧。
0: 哦，谢谢啊。
2: 苏红四处寻找，终于发现了趴在卫生间水池边剧烈呕吐的宋天意。她赶紧过去，轻轻地拍着宋天意的后背。
0: 对，纸巾。
2: 宋天意呕吐完了，苏红扶着他走回病房。
0: 还好吗？
3: 没事儿。怎么了？好像不高兴。
2: 苏红帮着宋天意躺到床上。
0: 吃饭吗？
3: 吃。
2: 宋天意这一次听话地张开嘴，吃起了苏红一勺一勺喂过来的稀饭。此刻，赵达生来到了护士站。
4: 大夫，你好。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6集。
1: 我要是把他的亲女儿魏康给搬出来，你说我能不能镇住这个假猴子？
2: 他女儿一直闹着要回来。
1: 对呀，我想到时候了。

0: 该放出我们的杀手锏了。林燕，不用管这边，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必要的时候我让思源帮你一下。不过，千万不能有破绽，这个人是无缝不钻的。
1: 我也让他尝一尝手忙脚乱的滋味。很快，魏长安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2: 什么事儿？我上班呢。
3: 爸，我接到通知了。
2: 什么通知啊？
3: 把我调回省公安厅啊！你不知道？
2: 啊？我没听说啊。怎么你自己申请的？
3: 咱不说好，你到基层锻炼几年吗？这才一年，你怎么就想往回跑？
1: 我没申请，说是省公安厅直接下的命令，我还以为是你想着让我回去了。
2: 我，
1: 魏长安随即给省公安厅领导打电话。
2: 省公安厅杨厅长办公室吧，我找一下杨厅。老杨，我是魏长安，说话方便吧？啊，问你点事儿。我女儿魏康调回省厅的事儿，怎么回事？这样你别挂。
0: 好吧，先别挂了。魏长安说着，走出自己的办公室，直接去找省委副书记麦满仓。老麦，你先接个电话。
4: 谁的？
0: 省厅老杨的。啊，我是麦满仓。我知道了。 好，我会处理的。

出自1993年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那样的一个年代，华语乐坛群星璀璨的年代，每一年都有无数的专辑，都说神仙打架一点也不为过。我们刚刚听了很多93年的专辑了，我们接下来的这张专辑依旧来自于93年，李春波的《小芳》。在1993年，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演唱了《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发掘，出版了同名专辑，半年的时间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如今的李春波其实早就向自己的小芳求婚成功，甜蜜相伴了。

0: 哎，时不时的让我们也抽个空发个呆哈。不过呢，任何时候都能发呆，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可不能发呆啊，
1: 是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2，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7，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是星期五哈，这个下班路上大家伙的心情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开心的。这个时候跟各位分享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负能量的歌这个诗哈，应该不大会影响各位的心情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的，说锄禾日当午，上班真辛苦，上完一上午还有一下午，辛苦大半年，月薪2500。
1: 我跟你说，以后看到这样的诗啊，你就应该给他去举报。
0: 不至于不至于啊，
1: 听完你的诗，我只想说啊，锄禾日当午，还好星期五哈、换做别的任何一天听你这个诗啊，我都会觉得更加命苦。
0: 如果你觉得这个工作确实有点累，心力交瘁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我对付这个世界是有一系列的一套属于我自己的办法的，就是睡觉、偷懒、摸鱼、开摆。最主要是开摆。
1: 就是你这个方法属于什么呢？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5: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6: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5: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7: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8: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9: 回来了。
20: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21: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0，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郑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今天是星期五，再加上晚高峰，可能稍稍会有点堵，如果您不小心堵车在路上，也希望您堵车不堵心啊。
1: 没错啊，
0: 当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是能够发现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的，比如说特别的急躁啊，易怒。说到人的缺点，人怎么会没有缺点呢？有优点就必然会有缺点。我今天听到一个说法，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说人的缺点啊，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长在你的身上的，你一定是反复的因它而受益，所以它才成为了你的性格特点之一。
1: 我跟你说，我不太认同。
0: 怎么说？
1: 就我实在不知道，比如说拖延症缺少行动力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收益啊？
0: 我就问问你，那你舒服不？
1: 这倒是very 舒服，
0: 是是
1: 很舒服。
0: 所以你也是因他而
1: 受益
0: 了。
1: 益啊、我就是那种就是在工作群里回复一句收到就耗尽了我99%工作热情的比较传统的人。
0: 传统这个词是这么用的吗？周老师
1: 是，主要是内向的人的热情啊太容易被消耗了
0: 这一点我承认啊。我们这种内向的人，人生确实是有太多的至暗时刻了。比如说10年没有联系的同学突然发消息，我明天要来你的城市了啊。再比如说实在不想和别人聊天了，向对方发送我睡觉了之后又在互联网上冲浪的时候相遇了，
1: 太可怕了、
0: 还有和一个不算熟的人但是你们又认识的人一起乘坐电梯，
1: 我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0: 还是从地下3层到22楼，
1: 太可怕了
0: 以及新学期开始让你做自我介绍，还有和朋友参加聚会，聚会上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这个时候唯一认识的朋友跟你说他有事儿要暂时离开一会儿，
1: 我想跟他一块离开，
0: 天都塌了。
1: 是，除此之外还有比如说啊，一个关系一般的朋友非要来你家做客啊，
0: 好恐怖。
1: 还有因为不好意思麻烦别人，自己熬夜把所有事情都做了啊！
0: 我只能说这是你该的。
1: 以及对方说一会儿啊，我们打个电话吧。
0: 有什么事不能文字说？
1: 是，还有比如说等待一个电话，对吧？还有周末2天都被朋友拉出去玩，第二天还要上班。你看看
0: 这对于我们这种内向的人来说真的很可怕啊！
1: 是啊，
0: 希望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各位都能过上想要的生活，想宅着的在家宅着，想出门的也能顺利的约上朋友啊！
1: 是啊，只要我跟你说啊，只要我的朋友你愿意付钱，我还是可以出门的。
0: 你看看你的嘴脸。但是说真的，该付钱的时候还是要主动付钱的，周老师。某新能源车企呢推出了一个先充后付的功能，使用自家的 APP， 车主呢就可以绑定多个子账号，每一个子账号呢可以优先充2次电，之后呢在第3次充电的时候呢统一结算付钱，这样呢既可以推广自家的 APP， 也能方便车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有人居然把这个活动完成了无限续杯。今年5月，被害公司排查发现，某个车主账号名下频繁更换了870多个子账号，而且每一个子账号都是充2次之后就解绑，不是第3次之后要付钱吗？他充2次他就解绑。从4月开始一直到被发现，不到1个月的时间，累计电费已经超过了40万啊！很快的，犯罪嫌疑人梁某和张某落网，他俩将这些免费充电位挂到了网上，专卖那些大货车司机，每一单80到120块钱。因为从他这里买电便宜啊，所以还真的有不少固定客户。
1: 我跟你说，真的那句话，每个离谱规定的背后都有一个更离谱的故事。这句话的含金量，我觉得还在不断上升当中啊。
0: 对，以后充电的用户看到限榜3人的规定，应该都知道是为什么了吧？
1: 总有些人啊，像这个聪明劲儿啊，就用错了地方啊。
0: 是。
1: 最近呢，有网络博主发视频反映说，山西省大同市这个浑源县呢，有一家名为这个北岳老街坊的饭店存在阴阳菜单问题哈，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使用2套不同的价目，
0: 过分了。
1: 同一道菜的价格呢，相差从几块钱到50块钱不等。9月1号呢，这个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回应表示，反映情况基本属实，涉事饭店已经停业整顿哈，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依法立案。对于菜单价格为什么不同，店家起初称呢，说肯定是打完折的这个价钱，服务员肯定是把去年的菜单给你了。随后又表示啊，一放了暑假，每一个饭店到哪儿都换菜单呢。顾客指出点菜的时候都不是一个菜单，怎么算打折呢？店家没有正面回应啊。期间呢，店家有人员还曾经试图以给免单的方式想要处理这个事情。
0: 你说说，这种我们外地的朋友得罪谁了啊？咱们消费者要的也不多，无非就是一个公平交易权而已。
1: 是的啊，这个可以消费，但是总要消费的明明白白吧，对吧？
0: 是，在咱们翡翠甄选商城，我们就致力于让每一位顾客。

草放的根扎根在西双版纳，童年的他是在山野里肆意长大的孩子，爬树摘果子，下河追赶小鸭。在他的儿时记忆里，树木高大繁茂，山野的果子随手可得，整个人沉浸在大自然里，无拘无束。那么这片土地既是他生命的故土，也是他音乐创作最初的锚头。长大之后的草放是安静又带着独特棱角的小孩，他喜欢画画，笔下的天空并不是常规的蓝色，他热爱阅读，靠着书本去想象大山之外的世界。西双版纳满眼都是自然，也让他对远方林立的高楼生出了满满的好奇。十几岁，他离开家乡去往昆明读高中，想去见识大树河流以外的人间。昆明四季如春，和湿热多雨的西双版纳截然不同，在这里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大城市带来的新鲜感，也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乐队。18岁，曹芳奔赴了成都，就读西南民族大学。这座城市安逸松弛，也滋养着他的创作灵感。2000年，他交出了自己的第一支创作单曲，叫做《夕阳情歌》，凭借着这一首作品拿下了比赛最佳组合、最佳作词两项提名。那么在2年之后，他选择了去北京，进入了小柯的工作室担任录音助理。这是他从感性的感受派正式踏入专业音乐制作领域的转折点。于是在北京的打磨之下，曹芳发行了个人首张全创作专辑，叫做《黑色香水》啊。这张专辑应该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曹芳啊，第一次认识曹芳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一经推出，震动了当时的乐坛，入选了年度十大的唱片。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啊，来自于曹芳，叫做《蜜糖果树》。

来自于曹方的蜜糖果树，我们刚刚听到了曹方曹班长啊，他的这个黑色香水，我们提到了这张唱片也是曹方步入北京当了小柯的助理之后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 Two Weeks Holiday 就是出自于这张黑色香水的专辑当中。

0: to his holiday.
1: Da. 曹班长的《黑色香水》这张唱片的《Two Weeks Holiday》。来自于他自己作词作曲唱的这首歌，这张专辑一经推出，震动了当时的乐坛，入选了年度十大。同一时期，朴树《生如夏花》问世，内地民谣又迎来了又一轮蓬勃的浪潮。乐迷们听朴树、听叶蓓，也记住了曹芳这一缕清新独特的女声，编曲融合了英式民谣等等多种的元素。曹芳把南方的细腻感知完整的收纳进了这一张唱片。

0: 今天我们的电台情歌，在认识这一位从云南西双版纳走出来的创作女生曹芳，我们喜欢喊她曹班长，因为她每次音乐节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现场，她在唱完之后都会介绍一下这首歌，然后最后唱完了之后都会说下课，所以大家都喊她曹芳曹班长啊。班长的时候，班长就喜欢在每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喊下课。当然陈绮贞陈老师也是因为他喜欢在演唱会的现场给大家讲一讲这首歌，讲一讲一些音乐知识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所以当然大家喊他曹喊他这个陈老师。所以陈老师和曹班长都分别是中国内地中国台湾，我觉得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创作女生，很多人都说这两个人的音色包括这两个人的风格很契合，都是那种文艺女生的风格。我们接下来听到曹芳的这首《风吹过下雨天》，听完之后我们过渡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
1: 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眼睛也是藏不住年龄的地方。黑眼圈、细纹、干纹、泡泡眼，稍微熬个夜，全部都写在脸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那么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顾名思义，它就像是一把温柔的小熨斗，可以把你的眼角额头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全部都抚平熨贴。那么作为全网回购率很高的口碑热门款，有人为它的配方买单， 有人为它的肤感上头里面同样添加了赫莲娜黑绷带，同色的玻色因的成分，自带冰感的按摩头早起的眼睛浮肿，随手的滚一滚，真的舒缓不少。轻盈的乳霜质地很好推开，吸收快，上眼清爽不闷肤，一直搞定眼周和全脸。淡纹提亮紧致，长期的使用有助于柔和干燥带来的纹路的观感。官网的一支30毫升要300块，今天我们的商城限时的破价秒杀， 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0毫升合计60毫升，只要199元，折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00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的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哦，快点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来拼手速下单吧。

Ariana Grande, Petto. Green Day, I'm never gonna RIP.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上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民权运动的冲突仍在街头燃烧，整个世界、整个时代都在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就在这一年，66岁的 Louis Armstrong 走进录音棚，唱了一首叫《What a Wonderful World》的歌。歌词很简单，说：“我看见绿树，看见红玫瑰，看见它们为你我绽放。”一个经历过种族隔离、贫穷和无数冷眼的老爵士乐手，在时代最动荡的年份里，用喇叭一样温暖的嗓音把世界唱成一个值得活下去的地方。这首歌当时在美国并不卖座，却在几十年之后被一代又一代人记住。它提醒我们，赞颂生命从来不需要宏大的理由，只要一双能看见绿树和红玫瑰的眼睛。 It's Louis Armstrong,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970年，披头士乐队走到解散的边缘，四名成员的关系剑拔弩张，争吵几乎要吞没这个曾经改变世界的乐队。就在最黑暗的时刻，保罗·麦卡特尼写下了一首歌。他在1968年的一个夜里梦见已经去世的母亲玛丽。1956年，保罗·麦卡特尼14岁的那一年，母亲因为乳腺癌离世。梦里的母亲神情安详，对他说：“顺其自然，让他去吧。”这句话成了《Let It Be》的核心。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绝境，当一支乐队即将散场，真正救人的往往不是对抗，而是一句温柔的 Let It Be。

这是来自 Queen， The Show Must Go On。 迈克尔·杰克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专辑 Dangerous， 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Hail the World， 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舞步，没有炫目的音乐录影带，只有一段温柔的旋律和反复的祈愿，治愈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好，为你，为我，为全人类。他写这首歌的初衷是为了孩子们写一首歌，为那些在战争、饥饿和冷漠中失去童年的孩子。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Hail the World》。

这是来自 Mark Jackson Help the World。 1992年 Eric Clapton 坐在录音棚里弹唱了一首 Tears in Heaven， 这首歌是他写给四岁儿子的。1991年3月20号 Clapton 的儿子从纽约一栋大楼53层的窗口坠落，当场身亡，那时孩子才四岁，一个父亲的整个世界在那一刻碎了。 Eric Clapton 后来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有这样一句：你在天堂会认得我吗？我们还会再见吗？是来自 Eric Clapton Tears in Heaven， 泪洒天堂。

2008年，酷儿乐队发行了《Viva la Vida》，歌名是西班牙语，意思是“生命万岁”。这是一首非常神奇的歌。它从一位失败者的视角唱出，歌词里那位曾经统治世界的人，大浪一来就要低头。整个故事被解读为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16的忏悔。他失去了王座、臣民和一切，却要在歌里问：“我应该怎样证明自己的价值？”Couplet，Viva la Vida。

这是来自 Coldplay Viva La Vida，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 Sia 的 Alive， 下期见。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4.5摄氏度，最高气温28.6摄氏度。未来一段时间，全市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总体平稳。早晚稍有寒意，市民出行可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未来十天，镇江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较为稳定，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6: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脚上踏着一双藕丝步云履。神话归神话啊，但是藕丝织布这件事儿呢，竟然是真的。据《天工开物乃服篇》记载，说莲藕浸丝采之可即为布，所以最晚呢是在明末的时候，我国呢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藕丝布的织造技艺。而在唐宋诗词当中呢，藕丝衫子、柳花裙，还有粉霞红瘦藕丝裙，更是屡见不鲜。《太平广记》中还提到啊，有寺庙啊还藏着一件释迦藕丝袈裟，被称为叫千载之异物。可是它到底有多难做呢？听说呀，织出1米的藕丝布，需要从4800个莲花梗当中抽丝儿，然后一个工匠一天呢，只能够抽100个花梗的丝，所以呢，抽出来的丝呀，还要用手去搓成短线，再一段一段的接成长线，之后呢，还要冲洗、晾晒、纺锤，所以呢，它从来都不是寻常的物件。可惜的是呢，这一门技艺啊，现在呢已经很少有人用了，食物呢也因为植物纤维难以保存而难觅踪迹。如今呢，我们只能够从古籍和诗行当中遥遥地想象它到底有多轻薄、多飘逸。

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歌曲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这首歌里面写到了年轻的 Mr. Lee 美国回到离开的土地。当时很多人都猜测歌曲当中的 Mr. Lee 李先生到底是谁。多年之后啊，周志平对于人们的猜测他是这样回应的，他说这首歌是他看到一则关于一个留学生在美国自杀的新闻而激起的灵感。歌曲当中的 Mr. Lee 没有影射任何人，那名留学生的姓名他也已经忘记了。至于为什么要用李这个姓，他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李是中国人的大姓。而对于这份回应，其实我更加愿意把这首歌理解为对于故乡，对于过去岁月的一段留念和祭奠。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周志平1990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1990年第一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周志平从幕后走到台前，不过他并没有急功近利地继续发唱片，而是沉寂了两年的时间之后，在1992年连续推出了岁月的歌、风花雪月作品集一两张专辑，其中岁月的歌还入选了百家唱片。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另外一张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一》，这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专辑当中的歌呢，都不是周志平首唱的，都是由他所创作的。在金牌制作人这个头衔还没有被滥用的时候，周志平其实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名副其实的金牌制作人。周志平不会刻意为某一个歌手去量身打造作品，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个有缘人，寻找一个合适的声音。他为其他歌手所写的每一首作品，总是最大程度地体现出他自己的特色，这也足以说明周志平的创作永远是以他个人为中心的。他的每首作品其实首先是他自己的，然后才是别人的。也正因为如此，当这些歌再次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就有了回家的感觉。继续来听这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着诗一般意境的歌词作品，听起来总是让人心神荡漾，而周志平就是其中的高手。风花雪月，缠绵伤感，前世今生，他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词当中的婉约，曲当中的柔情，丝丝入扣。周志平是一个讲究唯美的音乐人，旋律上追求那种优美甚至是唯美的感觉，配合他清澈的嗓音，也非常适合演唱这种深情款款的作品。
1: 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
0: 1993年，周志平毅然离开了宝丽金唱片，和庾澄庆一起组建了风花雪月工作室和哈林音乐产房，他也得以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更加自在地驰骋。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影帝梁朝伟的代表作品《一天一点爱恋》。那个时候的梁朝伟啊，在和王家卫合作之后，已经达到了作为影视演员的一个高峰。而作为玩票性质的唱片，不求多么的让人惊艳，只求平平稳稳就好。而周志平作为梁朝伟当时唱片的制作人，也为他创作了《一天一点爱恋》这首作品。这首歌在当时的反响可以说是非常强烈，影迷们终于知道万人迷梁朝伟也可以这样唱歌。而之后，周志平也在自己的专辑当中重新收录了这首他自己也很喜欢的歌曲。周志平的嗓音很干净、从容，非常适合细细的品味。他整个人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极为搭配和协调的，面容清瘦、气质儒雅，他很符合才子文人的那种气质。而他的歌曲呢，也是那种忧而不伤的，绝对没有苦闷哀愁的沉重，也没有故作姿态的轻。

0: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1: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2: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3: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4: 我是窝一凡。
1: 我是吴轩黎。
2: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时光长河当中，总有一些旋律会被我们悄悄珍藏，它们或许不是最热门的

是薄锈，开出去踩几脚刹车呢就磨掉了。如果锈得很厉害，刹车盘表面坑坑洼洼，那么就得换新的了。还有刹车油，它有个特性呢，就是吸水性，时间长了含水量超标，刹车效果就会打折扣。开的少的车，建议两年左右测一次刹车油的含水量，超标就换，别等刹车变软再处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每周开窗通通风。如果停在地下车库，可以偶尔开出去晒晒太阳。紫外线呢是最好的杀菌剂，内饰干净，开车心情也好。

还有一个细节啊，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长时间不开空调，管道里面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下次开空调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定期养护呢也很简单，每个月开一次空调，冷风热风都开一会儿，让管道里面干燥一下。如果是电车，开空调的同时呢也要检查一下热泵系统是否正常。再有就是空调滤芯，开的少呢也得一年一换，别省这几十块钱，它直接关系到您呼吸的空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4.5摄氏度，最高气温28.6摄氏度。未来一段时间，全市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总体平稳，早晚稍有寒意，市民出行可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未来十天，镇江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较为稳定，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

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至五级，阵风六级，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
1: 整天，天下着小雨，齐天硬着头皮约董依依在咖啡厅见面。
2: 谢谢。依
3: 依，我二嫂提的条件呢，是有点那个什么。
2: 她生意人嘛，但她人超级善良的。你要是不愿意，我就再找我二嫂谈。依依，你可千万别不高兴。
4: 没不高兴，买房子毕竟是这么大的事，你家里人有要求，合情合理。你怎么谈的呀？
2: 我当然是想写咱们俩的名字呀，反正咱们是要结婚的，要不就先领证。翠绿豪庭交房呢，还有3个月的时间，刚好够咱们卖老房子、买家具，再筹备婚礼。
4: 新房子买多大的？首付是多少？你都想好了吗？
2: 我都算好了，我们家房子呢是88平学区房，市场价是5万一平，总价就是440万。那翠绿豪庭适合我们的呢是108平的2居室，市场价8万一平，总价就是864万，优惠后是850万。哎，我想的呢是先首付40%，340万，剩下的呢60%按揭，剩下100万刚好够咱们买家具，再买辆车，再加上筹备婚礼，足够了。
4: 那这新房子都谁住啊？
2: 当然咱们俩住了。
4: 那如果我妈妈想跟我们一起住？
2: 没问题呀，到时候有了孩子也刚好。
4: 那你爸爸也跟我们一起住？
2: 不会。
4: 那他住哪儿？
2: 他住我二哥那儿啊。
4: 你二哥同意吗？
2: 只要我张嘴绝对没问题，我二嫂对我可好了。
4: 那你爸爸同意吗？
2: 他没得选啊，只要我不结婚，他就永远卖不出。

0: 安全带系好啊，安全带系好。
1: 好吧。哎，
2: 师傅，哎，爷爷，你等我一会儿。
1: 爷爷，汽车丢下齐天，呼啸而去。
0: 爷爷，
1: 齐天立刻骑上电动车，紧紧追赶。
0: 爷爷，爷爷，你等我一下。
1: 在红绿灯路口，齐天追上了汽车。
0: 爷爷，董依依看着车窗外的齐天，拿出手机发了条短信，然后打开车窗示意齐天看手机。齐天打开手机，上面的短信显示：“你让我静一静好吗？”齐天只好呆呆地看着远去的汽车。爷爷，爷爷。
3: 晚上，齐国上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去敲齐天的房门。吃饭了？起来吃饭了？你再不起来啊，这就凉了，那鱼凉了会腥，肉凉了塞牙。天儿。
4: 没看见门口挂牌子吗？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吗？门口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别烦我”。齐国胜叹了口气：“看来你还是知道了。其实啊，我本来昨天就想告诉你，就是怕你受刺激，怕你伤自尊，怕你想不开。知道就知道了吧。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哎，你怎么跟你二哥二嫂说话呢？
1: 爸，我这就是一个比喻，那不好听，但是很贴切啊。你们真的不用担心，也不用操心。我跟依依的情感，那是经过了10年的考验和锤炼啊。说什么海枯石烂、天荒地老，我觉得这个有点过时了。这种感情啊，就像一团永不欠费、绵绵不绝的火焰啊。
2: 煤气炉。
0: 啊，对。
1: 那不是一杯可乐、奶茶，随便就能给浇灭的。所以呀，
0: 也没有所以了。你们聊吧，我睡了。那晚安喽，老爸、二嫂和二哥，么么哒。
1: 萧南和齐天佑齐国盛面面相觑。完了完了完了，这孩子10级鹤顶红中毒，
3: 病得不轻啊。
4: 这个病啊，要完全发作出来才能下药，谁也代替不了的。那这房子怎么办呀？
5: 老爸，您呐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这房子踏踏实实住。
4: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您早点休息。
1: 老爸，有啥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4: 你看，你看，鞋也不放，这么大人了。 哎，早点休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
2: 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4.5摄氏度，最高气温28.6摄氏度。未来一段时间，全市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总体平稳，早晚稍有寒意，市民出行可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未来10天，镇江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较为稳定，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4: 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东去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亲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

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四五千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四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四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

0: 4001-6118 400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是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

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人生百岁有几日，荏苒光阴如过隙，曹中有酒不成欢，身后虚名又何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1年，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马季、赵岩、史可达合说的训徒。
12: 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
13: 了。马先生，马先生，
12: 哎，
13: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12: 哎，刚收的。
13: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12: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13: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12: 牵出来？
13: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12: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13: 哎，您把他请出来，
12: 哎，
13: 让我们参观参观。
12: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 我这哎，来来来来来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怎么样？
13: 好，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12: 啊，
13: 进口户啊。
12: 哎，什么叫是外国朋友。
13: 哦，外国人。
12: 哎，
13: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4: 名字叫别扭。
13: 哎，叫什么？
12: 叫别扭。我给他起的名字。
13: 那您叫什么呢？
12: 我叫顺溜。
13: 嗯，你瞧这俩名儿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12: 你用哪国话谈？
13: 中国话呀。
12: 你恐怕说不过他。
13: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12: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13: 那我领教领教。学生来了。
14: 来了。
13: 哟，这发音还挺标准啊。
12: 当然是了。
13: 跟谁来的？
9: 跟师傅来的。
13: 干什么来了？
9: 说相声来的。
13: 会几段啊？
9: 最少砍三段。哎，
13: 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9: 吃饭了。哎，
13: 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9: 吃的炸酱面。
13: 完了完了完了啊！不行了不行了，
9: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哎，
13: 谁不行了？
9: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13: 你徒弟不行了。
9: 他怎么会不行呢？
13: 让我给问住了。
9: 你问什么来着？
13: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啊。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9: 他说呢
13: 吃饭了。这对吗？
9: 吃饭了啊。对啊，
13: 对，
9: 我们是吃完饭来的啊，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13: 我怕他没听清楚啊。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9: 他说呢
13: 吃的炸酱面。
9: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好啊。
13: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嗯，您等会儿吧，我问你、啊、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9: 哟，这可不对。哎，你怎么这么回答？哎，
13: 这话谁说的？
9: 不是你说的吗？
13: 你瞧，扣我脑袋上了。嗯，不是我说的。
9: 谁说的？
13: 你徒弟说的。
9: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13: 他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9: 是他说的吗？
13: 就是他。
9: 这句话是他说的。
13: 就是他说的。
9: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哎，嗯，
13: 这师傅还不讲理。
9: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13: 你不信，你问问
9: 我。问问你，问问你。来了，
14: 来了，
9: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13: 往后问，
9: 跟谁来的？
14: 跟您来的。
9: 哼，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14: 说相声来了。
9: 啊，会说几段啊？
14: 最少砍三段。哎，
9: 砍。
13: 啊，不识数啊！
9: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14: 吃饭了。
9: 吃。
13: 哎，怎么样怎么样？
9: 不不不，他没听清楚，你这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14: 吃的炸酱面。
9: 哎呀，
13: 完了完了，怎么样？
9: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13: 你这徒弟太可气。
9: 你更可气啊！你旁边
13: 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9: 站！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知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嗯，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
13: 可不，
9: 站住！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嗯，啊。懂装懂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哎，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十七，今年你贵庚了
14: 十六。哎，啊，
9: 去年十七，今年你十九啊。哎，

0: 今年你十八。
1: 十八。
0: 哎，归庚了。
1: 十八。
0: 哎，十八属什么呢？
1: 属驴。啊？
0: 这十二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1: 大马哈。
0: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1: 大马。
0: 哎，
1: 没哈。
0: 没哈你。再从头来，归庚了。
1: 忘了。
0: 忘。不刚教你的吗？
1: 我刚忘的。
0: 哎，对对，刚忘的。对对对。十八。
1: 十八。
0: 属什么的？快说。
1: 快忘。
0: 快。属大马。贵庚了。
1: 十八。
0: 属什么呢？
1: 干嘛？
0: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根冰棍啊。
1: 我要小豆子。
0: 别跳了，将军
2: 啊。怎么样，训练好了？
0: 没错了
2: 啊。好好啊。学生，贵庚啊？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贵庚了？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贵庚了？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3: 怎么了哟？
0: 怎么了
3: 啊？
0: 干嘛呀？
1: 没哈。
0: 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2: 我让他学他瓷实点，
0: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走。
2: 哦，咱俩聊。
0: 哎，
2: 啊，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0: 啊，
2: 家里都挺好的，
0: 家都挺好的，
2: 老太太挺好的，
0: 让您惦记着，
2: 老爷子挺好的，
0: 身板挺硬朗的。
2: 哎，正隔着
0: 啊，
2: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0: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1: 十八。
0: 是。问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2: 那怎么问呢？
0: 你得这么问
2: 啊，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2: 我33呢。
0: 谁问你了？问我。
2: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三十，嗨，全乱了，73了。
2: 哦，73。
0: 哎，
2: 73是属什么的？
0: 73呢，是属
1: 大马。
0: 你不搭话不行吗？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吗？
1: 放心吧，哥们儿。
0: 哎，放。全乱了，这不要说话了。
2: 哎，还是咱俩聊吧。
0: 哎，
2: 前两天呢，
0: 啊，
2: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0: 在哪儿碰见的？
2: 在公园里啊。
0: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2: 老远我就打招呼。
0: 啊，
2: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呀？
2: 他没理我呀。
0: 你是离着太远、
2: 啊、
0: 走近一点招呼啊。
2: 我又走了半天。
0: 嗯，
2: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
2: 他还没理我。
0: 你再走近一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了。
2: 我一直走到他跟前儿、
0: 嗯、
2: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0: 这回他说什么呀？
2: 他还没说话呀。
0: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
2: 你好你的。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7: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刘春山和许健为您合说一段智取威虎山。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8: 咱们这个相声大会啊，
9: 嗯，
8: 确实如火如荼。
9: 对了，
8: 我看着非常过瘾。
9: 是吗？
8: 我呢不是相声演员。
9: 那您是从事哪个行业？
8: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
9: 哦，您是唱京剧的？
8: 得过奖的京剧演员。
9: 那您得过什么奖啊？
8: 梅花奖。
9: 嚯，那您可厉害。
8: 是
9: 梅花奖，那是戏曲当中最高的奖项。 谁要是得了梅花奖，
8: 听我说，
9: 证明这个人在戏曲的造诣上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开球了，
8: 您听错了。
9: 你说梅花奖吗？
8: 您说是梅花奖。
9: 对对呀、啊，
8: 我不是梅花奖。
9: 那您是？
8: 我是梅发奖。
9: 啊？
8: 就是不给奖品，口头鼓励，人家夸我，哎呦，你唱的忒好了。
9: 是哪位专家呀？说话这味儿的。
8: 我们家门口卖鸡蛋那位大姐，
9: 她夸你没用，
8: 群众的呼声吗？
9: 哦，是啊。
8: 再说我得不了梅花奖，
9: 怎么呢？
8: 都是专业演员得那个奖。
9: 哎，是，
8: 我不是专业。
9: 那您是？
8: 我是一位票友。
9: 票友？
8: 嗯，
9: 那票友下海唱好的也太多了，
8: 太多了，
9: 像什么阎菊鹏啊，奚孝伯，
8: 对对对 对, 对，我们仨差不多。
9: 你脸太大了，你跟人二位差不多，
8: 真差不多，
9: 人自成一派。
8: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9: 啊，
8: 都是票友，但是都正式跟人家学过戏。
9: 哦，是这么个差不多。
8: 对，
9: 那你跟谁学戏？
8: 我跟我师哥学的。
9: 我们都跟老师学，你跟师哥学，
8: 这个事出有因，我跟您解释一下。
9: 哎哎、您说说吧。
8: 当初我跟他学戏，
9: 嗯，
8: 我说拜他为师，他不收我。
9: 怎么呢？
8: 说一直跟哥们儿似的。这样吧，你想学呀、啊？
9: 嗯，
8: 我带拉你个师弟吧。
9: 哦，
8: 带拉师弟，
9: 我理解您这意思、
8: 嗯、
9: 那我能问问您师哥是哪位
8: 啊？我一说各位都熟悉
9: 啊，
8: 京剧名家，他叫佟祥龄。
9: 哦，你说你师哥是佟祥龄？
8: 对对对，
9: 电影版《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
8: 就是我师哥。
9: 他有一个姐姐，
8: 有，
9: 叫佟芷玲，
8: 生前唱旦角的，
9: 唱的也好听、
8: 啊、那是我师姐。
9: 您贵姓？
8: 免贵，我姓刘。
9: 您叫什么呀？
8: 刘嘉玲、谢谢。
9: 梁朝伟，你老公、
8: 曾志伟是你爷们儿、
9: 你不说你是刘嘉玲吗？
8: 我怎么出来老公了？我姓刘，和佟祥龄、佟芷玲都是一家子，我们都是零字辈儿，我叫刘嘉玲。
9: 你看，都叫刘嘉玲，这品相差那么多。
8: 您说那是影视明星，我是京剧名票刘嘉玲。
9: 哦，那今天你来我们这个相声大会节目，这干嘛呀？
8: 这不是过节了吗？
9: 哦哦，
8: 看看你们演出，给各位也问个好。
9: 嗨、哎，您来到这儿就别光问好了，
8: 还要怎么着呀？
9: 我相信啊，咱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在内，咱谁都没听过这个票友刘嘉玲唱戏，对吗？咱鼓鼓掌，那再给他唱一个，行吗？
8: 谢谢，谢谢您热情的掌声。但是我不好意思得驳您面子了。
9: 怎么呢？
8: 当初我学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演过，
9: 哦、
8: 都是演那个大戏、
9: 哦，
8: 有配戏的我才能唱，没有配戏的我唱不了。
9: 那没关系啊，您要是不嫌弃、
8: 怎么着？
9: 我毛遂自荐。
8: 嗯，
9: 咱俩搭档唱一回。
8: 你会唱戏吗？
9: 我不行啊。
8: 不行吧？
9: 给您搭个架子，主要是衬托您，
8: 展示我。
9: 对了，
8: 说话让人爱听，
9: 是不是？
8: 既然这样，你挑戏唱。
9: 嘿。看看没架子吧、
8: 嗯、
9: 那我挑戏。
8: 你挑吧。
9: 也别挑了。
8: 唱什么？
9: 就唱你师哥的代表曲目。
8: 哪出啊？
9: 智取威虎山。
8: 哪场啊？
9: 第五场和第六场。
8: 第五场是
9: 打虎上山。
8: 第六场呢？
9: 打进匪窟。
8: 家喻户晓，
9: 耳熟能详嘛。
8: 呵，都熟悉。
9: 就是
8: 分分角色吧。
9: 好啊。
8: 我演谁？
9: 侦察排长杨子荣。
8: 对，我是英雄。
9: 对，
8: 杨子荣。
9: 就是
8: 我谁？
9: 这货吓我一跳。
8: 你演谁？
9: 土匪头子坐山雕。
8: 坐山雕，
9: 叫啊！
8: 别看他是业余的，还真有点意思，
9: 是不是？
8: 可以可以，从哪儿唱？
9: 咱把桌子搭后面去，
8: 就在这儿，
9: 前面当舞台。
8: 啊，好了，
9: 好吧，
8: 好了，
9: 你手里帮我搭下桌子。
8: 来来来，
9: 好。哎，这就行了。
8: 嗯。
9: 这个您拿着，
8: 我拿着这个。
9: 嗯，咱先演这个第五场。
8: 好，
9: 打虎上山。
8: 嗯，
9: 这场呢没我事儿。
8: 嗯，没你事儿，
9: 您自己表演。
8: 不不不不，
9: 我旁边。
8: 你不是跟我配戏的吗？
9: 啊，是我演坐山雕。
8: 对啊，
9: 啊对，
8: 第五场没有吗？
9: 没有，在第六场了。
8: 哦，对对对
9: 对，
8: 第五场你客串一个别的角色吧。
9: 我客串谁呀？
8: 你来个店小二。
9: 谁？
8: 店小二。
9: 不是，这打虎上山有店小二
8: 有没有？
9: 没有。
8: 再说一遍，
9: 没有。
8: 真没有吗？
9: 这真没有。
8: 好吧，各位，我不唱了。
9: 哎哎，爷，别，
8: 我不跟外行一块唱戏。
9: 啊、
8: 按行话说，这叫棒槌。
9: 哎，
8: 没法
9: 我就变棒槌了，这
8: 不棒槌。
9: 那您说哪有店小二？
8: 别让我问住了。
9: 哎，您讲讲吧。
8: 各位，您都看过戏。
9: 嗯。
8: 我去酒铺喝酒，店小二说不卖给我
9: 啊，
8: 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18碗酒，上山把老虎打死了。
9: 不是你这什么戏？
8: 哎，武松打虎。
9: 咱俩谁棒槌？
8: 会戏太多查住了。
9: 好，您这都记死扣了，这都您
8: 那怨你。
9: 那怎么了？
8: 非给我扇子干嘛呀？
9: 这不是戏台的马鞭吗？
8: 这当那马鞭啊？
9: 马鞭，
8: 我误会了。
9: 你以为呢？
8: 我以为那哨棒呢。
9: 您这当鞋拔子都短点知道吗？
8: 马鞭，
9: 马鞭，
8: 看这意思，杨子荣上山还骑马。
9: 那您这意思，
8: 嗯，
9: 骑驴，那是张国老。
8: 骑马呀？
9: 就看你骑马的作品。
8: 看我骑马的做派，
9: 对了，
8: 好极了，
9: 哎，
8: 看着吧，
9: 看着，
8: 我把刚的 stay，
9: 大家站上，
8: 是这个，好不好？
9: 您这太前卫了，
8: 就骑马的做派，
9: 不是这做派，动作不要了
8: 啊，不要不要，
9: 直接听您唱就完了，
8: 对喽，听我唱嘛，听着
9: 啊，
8: 春林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花谢晚。噔滴答滴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起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是这不是？
9: 是。
8: 哎，
9: 往下唱，
8: 就会这一点儿。
9: 就会这一点儿，您这伴奏可够瓷实的。
8: 来吗？
9: 啊，
8: 这是打小学的，能不瓷实吗？
9: 你打小学的会这点儿？
8: 哎呀，忘了说了
9: 啊，
8: 忘了说了，
9: 什么意思？
8: 我师哥教我这个戏的时候，
9: 啊，
8: 就教到这儿，他不教了。
9: 怎么呢？
8: 他告诉我后边那个唱腔难度太大。
9: 哦，对，有个嘎调
8: 太高，
9: 是
8: 说先教你后边吧。
9: 啊，
8: 等前面也教会了，后边也学完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9: 我这同乡流还够拉合的
8: 啊！你说这么大一出戏，就这一点儿不会，
9: 您说
8: 就赶上了，
9: 遗憾吗？这不是。
8: 哎呀，咱这样吧，
9: 哎，
8: 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9: 行，没别的了。
8: 那现在怎么办呢？
9: 就第六场吧。
8: 第六场
9: 打进匪库，
8: 能来点
9: 好吧？我搬把椅子啊。
8: 那这刚才啊，您别怪我，我说过我不适合一人来。要是两个人呢，再有道具，你看在这块对手戏，他能演出激情来。尤其这，
9: 好嘞，
8: 道具来了，
9: 哎，椅子也来了。
8: 好了好了好了，
9: 咱演这个第六场。
8: 行行行，
9: 好吧，
8: 嗯，来，
9: 打进匪库，
8: 嗯。
9: 你先下去，备场。带溜子
8: 来了。
9: 你下去，
8: 许你踩就许我踩啊。
9: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的这股匪气，
8: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9: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8: 不要忘了，你角色是坏蛋，我是好人。
9: 你还小点，
8: 从气势上不能输给你。
9: 您那意思，
8: 许你踩就去我踩，
9: 我不跟你矫情，都踩
8: 都踩
9: 都踩。下去，
8: 显示我的英气，
9: 踩我脚呢。
8: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出现点事故。
9: 你这都什么呀？这都，
8: 别过线。
9: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过线我挠你，
8: 过线我踩你。
9: 来，天王盖地虎，
8: 盖得好，
9: 盖得好。你盖的好像话，
8: 捧你呀、啊！
9: 我用你捧我，
8: 奉上你说呀！
9: 你奉上我干嘛？
8: 应该怎么着？
9: 往后说呀！
8: 还得往后，
9: 多新鲜呢！这真是，天王盖地虎，
8: 汉地河下土，
9: 谁是盘中餐？
8: 粒粒皆辛苦。
9: 你这背唐诗的，
8: 哟，
9: 是这词儿吗？
8: 应该什么词儿？
9: 锄禾日当午。
8: 你错了。
9: 都给我弄乱了。 断了。
8: 应该怎么着？
9: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
8: 这句啊，早就会。宝塔镇河妖。
9: 等会儿。

0: 的？
1: 我先说
0: 啊，你先，你先。
2: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2: 莫哈莫哈，
0: 胡尼奇瓦，
1: 日本话，
0: 挨打是吗？
1: 你这胡尼奇瓦都出来了都，
0: 你先说的外国话呀？
1: 谁说外国话？
0: 你问人会哈吗哈吗？
1: 我这个莫哈莫哈是土匪的匪话。
0: 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这句
1: 啊，
0: 正晌午时说话谁？又来了，
1: 我先说。
0: 忘了，你来，你来。
2: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2: 莫哈莫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脸红什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话。意思像话吗？
1: 不像话。
0: 对呀，应该怎么说？
1: 精神焕发。
0: 对，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1: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我操，
0: 打我好几下了。
1: 咱两遍。
0: 您的意思？
1: 谁也别打谁。
0: 那不打了，
1: 行吗？
0: 啊，好，
1: 你先过来。
0: 干嘛？
1: 保险起见。
0: 嗯，
1: 我都告诉你得了。
0: 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
1: 我说天王盖地虎，
0: 嗯，
1: 你说宝塔镇河妖
0: 啊，
1: 我说莫哈莫哈，
0: 嗯，
1: 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嗯，我说脸红什么，嗯，你说精神焕发，我说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哎，就
0: 干嘛呢？干嘛呢？你在做什么？
1: 告诉你，
0: 用你，我用你啊！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刘嘉玲啊！
1: 太血腥了，
0: 这词儿我能不会吗？啊！一会儿我再说，你都说完了就不新鲜了是吧？嫌你会，嫌你啊！
1: 我错了，
0: 态度还不错。
1: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0: 看吧。
1: 看
0: 我能有问题，我还不能有问题吗？
1: 那别错了啊，
0: 不错了，
1: 打头来，
0: 放心
1: 来。
2: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2: 莫哈莫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2: 怎么又黄了，
0: 防冷涂的蜡，
2: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2: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

否能够承受得住下面的压力。银行卡的存款可以够你几个月没有收入的开支吗？这个未雨绸缪的意识必须有。在公司啊，朝九晚五的工作时，每个月工资都会按时打到卡里。而在自由职业当中，你既是自己的老板，又是自己的员工，要学会自负盈亏。自由职业呢，还要面对亲朋好友的压力。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共识，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好好上班了，身边的父母、亲戚、朋友无法理解，他们认为你的自由职业并不是正经工作，于是就会跑过来劝说。作者吴界老师也曾经承受过这种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劝说压力，但是啊，他最后扛住了。踏上自由职业之路啊，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按照以前的作息生活了，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哎，吴界老师说有个朋友啊，说自己要单干，但是每天朋友圈晒的却是和朋友出去玩，吃各种美食的照片。嘿，自由不是放纵，我们需要强大的自律来保证高效工作，因为有了工作才会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自由职业呢，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不像是在公司里面会提供各种培训，同事之间的竞争也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去督促自己去学习。吴界老师为了避免掉队，每年都会付几万块钱的学习费用，加入到各种社群、训练营、行业密训等等，和各行各业优秀的人一起来学习成长。那么如果你了解了自由职业即将面临的这些压力，还觉得自己能够承受的话，那么说明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走上自由职业之路了。一站式掌握自由职业者必须具备的各种技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欢迎继续收听。当我们踏上了自由职业的道路之后啊，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让自由职业之路越走越远呢？庆晓想学习写作，哎，阅读了很多好故事、爆款文章，包括新媒体写作等等这些书啊，也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写作的课程，但是他依然写不出来好文章。庆晓并不缺乏学习的自主性，但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强。我们所说的这个学习能力啊，不仅仅是阅读力，还要学会提问，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最后通过实践构建成知识体系。现如今呢，很多人从事线上工作，通过写公众号文章、头条文章来获取报酬，那么这个时候写作能力就尤为重要了。因为如果能够有一手的好文笔，我们可以为产品写推广文案、视频广告脚本等等，或者写个人 IP 发布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面，扩大个人影响力。自由职业者呢，要有成长性思维，而不是固定性思维，不然啊，只会让自己的思想固步自封，突破不了极限。而复盘是锻炼形成成长性思维很好的方法，没有复盘呢，就没有进步。作为自由职业者，每天思绪万千，复盘就是利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的事儿。看看自己有没有做无用功，是不是真的把80%的时间精力放在了20%那部分重要的事情上面。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创新能力也很重要。吴界老师的团队啊，从刚开始推出的21天写作营，到后来的年度写作，再到后来细分领域小说的年度写作，每年推出新的模式，就会有很多的模仿者和跟随者，但是吴界老师的团队每次都能够占领先机。在他的写作课上，有一个学员每隔一段时间呢，都和老师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一定能够创作出超级有创意的小说。但是老师每次问他，他都说，哎呀，我要等想好了再写。可是呢，和他一起上课的同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作品，只有他还停留在自己的想法上。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约束你的行动力，所以有了想法之后啊，执行力一定要跟上，不能够等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去做，这样呢，可能就错失了良机。销售能力也是自由职业者最重要的能力，但是这种销售呢，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动性的。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度，作为专家的身份来吸引用户，打造自己的影响力，要有利他心态，建立自己独特的销售渠道。自由职业者在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那么怎么样

0: 更能够做好自我管理呢？前面我们说的小陈，虽然只做了短短4个月的自由职业的时间，但是由于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导致啊他在那段时间的体重是严重下降，还在医院里面住了7天。所以作为自由职业者，一定要做好的是健康管理，注意饮食和运动，劳逸结合。除了做好健康管理啊，更要做好的是时间管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计划表，我们就一定会拖延到截止时间。所以只有做好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日计划，我们的工作效率才会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情绪管理，一定要远离情绪内耗。如果察觉到自己每天的状态不对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自己啊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做事情呢也会很快进入到专注的状态。吴界老师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时候啊，习惯一个人战斗，他后来呢就慢慢发现了，在关键的时候有人点拨，有人指导，自己就能够茅塞顿开，成长的速度也会更快，贵人的思维和认识会更高，而我们正面临的困难可能在他们的眼中早就已经经历过了，并且拥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就像小米老板雷军在演讲当中讲到的，99%的问题都有答案，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找到答案，而贵人就是最好的资源。做好人际关系的管理必不可少，我们要自己成为贵人，也要学会联系贵人，有贵人指点，自己就可以少走弯路。另外呢，很多人会关心的是自由职业者的五险一金的问题，因为没有了单位作为媒介啊，我们作为自由职业者也可以按照灵活就业的方式缴纳五险一金，来保障我们的基本生活。做自由职业者条件很多啊，受益也很多，只有清楚地分析到自己的利弊，才能够找到适合的职业。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这本书呢，作者吴界老师在书里面分享了自己11年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故事和经验，给正想走向自由职业者之路的，或者啊是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参考建议，让人少走很多弯路，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读者椰子说了，自由职业者呀，确实是有一些美好的光芒，但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自律、创造、共赢等优秀的特质都需要具备，把一个人打造成一个企业谈何容易？与大家共勉，加油。读者高校人生说了，说吴界老师啊，从自身的实战经历出发，分享了自由职业的苦与乐，并给了实战的方法指导，这是一本每一个想要或者正在从事自由职业的人越早阅读越受益的书。读者十寸光说了，说哎，作者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其实我算是做过几年自由职业吧，我以前呢在某大专院校里面带过4年课，后来呢就在家里面带学生，专职教他们软件操作。刚开始啊，2年收入比出去上班强，而且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但后来呢，因为平台限制发广告的次数，招生就不好了。收入降下来之后啊，我就出去找工作做平面设计师，及至现在做新媒体内容运营，可以玩短视频，可以写文案，但是不怎么出爆款，也没有副业了。只是保持了自己一个小爱好吧，读读写写，玩得还算开心。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乌镇。乌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北端，京杭大运河的西侧，地处水陆要冲，俗称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乌镇的历史悠久而灿烂， 6000多年前就有先人在此创造着那个时代的文明。镇东郊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可以佐证。春秋时期，乌镇为吴江越界，战事频繁，吴国曾驻兵于此以防御越国，故得名乌戍，戍就是戍边的意思，从此纳入国家的政治建制。唐咸通13年建镇，南宋嘉定年间以市河为界，分为乌清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清镇，属嘉兴府桐乡县。新中国成立以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乌镇。乌镇街道上清代的民居建筑保存完好，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镇东的励志书院是茅盾少年时的读书之处，镇上的西栅老街是旅游的主要景点。历史上这个小镇曾出过64名进士，161名举人，茅盾、沈泽民、阎独鹤等名人的名字更使小镇熠熠生辉。家家面水，户户枕河，是乌镇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的相通之处，但此地却有一部分居民用木桩或石柱打入河床中，上架横梁，搭上木板，由此造成人在屋中居，屋在水中游的水阁。屋子靠水的一边完全突兀水中，以致造成三面见窗，从任何一方凭窗而观，河水粼粼，舟楫寥寥，风光无限。在河边的建筑背后，用旧青石砖砌着一道古色古香、类似城墙的屏障，在这道墙外就是现代化的建筑街道。乌镇人民用这道不经意的故旧之墙，完好地保留了千年的文化沉淀，使小镇一发钟灵毓秀、朴素端庄。乌镇自古繁华，民风淳朴，桐乡全船、花鼓戏、皮影戏、乡试等独特的民俗风情，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使乌镇成为目前江南古镇中独具风韵的佼佼者。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2: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啊，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主持人窦文涛当年凭借《文涛拍案》而一炮走红，随着名利而来的还有铺天盖地的压力和焦虑。有段时间他的身上长了很多的带状疱疹，皮肤灼热，疼痛不堪，重压之下他只得停工一段时间。那些日子里，他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所有的联系，听风、看雪、爬山、钓鱼。当他用这些方式舒缓了自己的情绪，身体的病痛也跟着不药而愈。心理学研究表明，身体的各种慢性疼痛绝大部分是内在的压力和心理问题所造成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您来分享养生其实是养自己的脾气。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贵阳一位女孩崩溃大哭的视频刷屏网络。女孩独自在外地打拼，工作很忙，每每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那天她饿着肚子回到家，撑着疲惫的身体给猫粘毛，却因为撕不开粘毛器上的纸，突然蹲在地上放声大哭。那一刻，过往的所有委屈全数涌了上来。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但成绩却总是不尽如人意。回家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晨行人的行列当中，他们迎着日出起床，用早起的几个小时不慌不忙的运动、读书、吃一餐早饭，而后精神饱满、心情愉悦的开始一整天的工作学习，用早起的方式打开新的一天。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日常习惯，实际上改变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一个人对待早晨的态度，可能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早起是最高级的养生方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早餐要吃得像皇帝。在讲究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一日三餐当中早餐尤为重要。然而在忙碌的早晨，人们急着赶车上班、送孩子上学，往往为了节省时间，从来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早饭。据中国居民早餐饮食状况调查报告显示，34%的人不吃或少吃早餐，38%的人在路上解决早饭，54%的人不好好吃早餐。长期不吃早餐或早餐随便应付，不仅一天的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还会增加消化系统等疾病的患病风险。美食家蔡澜说过，热爱生命的人一定早起，像小鸟一样，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顿又好吃又丰富的早餐。不要再以没时间为托辞，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了。每天把起床的闹钟调早一点，认真地给自己准备上一份早餐，给自己的身体充好电，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高效地应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不辜负每一个清晨，也不敷衍你的胃，好好地享受早餐，便是对身体最好的呵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早起者同普通人相比，在心态上更加积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他们都更能保持乐观豁达，迎接一切苦难和挑战。美国作家哈尔·埃尔罗德就是一位早起受益者，在《早起的奇迹》一书当中，就记录了他通过晨跑走出低谷的精彩故事。200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经济危机，让哈尔一夜之间负债累累，他陷入崩溃绝望之中，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每天都有轻生的念头。为此，他阅读大量励志书籍，参加各种培训班，仍然没有办法让自己从糟糕的处境当中走出来。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名挚友建议他出门晨跑。一开始，爱睡懒觉又讨厌跑步的哈尔，每天是带着沮丧的情绪起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早起似乎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甚至到了晚上，他会开始期待第二天早晨的到来。当穿上跑鞋在马路上随着音乐奔跑的时候，淤积在哈尔心中的忧愁和焦虑开始一点点地得到释放。他不再沉迷于抱怨，而是积极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努力超越从前的自己，不断突破自我局限。最终，他从人生低谷一步步地走向了人生巅峰，不仅收入翻倍，还清所有债务，还成为了畅销书作家和励志演说家。正如有句话所说的，跑步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善良和坦荡。歌手郑秀文坚持早起跑步，释放坏情绪，成功赶走困扰多年的抑郁症。小米科技的创始人雷军通过晨跑缓解创业压力，成为了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晨跑是一场清空自己的旅途，更是治愈身心、修复自己最好的方式。分泌的多巴胺不但能够让人心情愉快，更像是一股新生的力量，伴我们走过生命的沟沟坎坎。当晨跑成为一种习惯，它回馈给你的

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还有一颗无惧未来的心。早晨是人们一天当中记忆力最好、精神最饱满的黄金时段，在这个时段，无论读书还是工作，更容易事半功倍。美女作家张萌就是一个20年如一日的早起实践者。凌晨4点，很多人还在甜美的梦乡里，张萌的闹铃已经叮铃铃地响起了。起床之后，她给自己泡上一杯茶或者咖啡，坐在窗前打开书，开启阅读模式。他利用每天早上4点到7点这3个小时读一本书，每年阅读300多本。多年早起读书的习惯使得张萌迅速成长。他在人物传记里找到偶像榜样，确立奋斗的目标。畅游在经管类的书堆里，练就了他许多职场硬本领。学习健康管理方法，治愈了自己的甲状腺疾病。有了海量的阅读输入，帮他实现了每年出版一本书的梦想。早起读书让张萌从弯道超车到变道超车，成为畅销书作者和优秀的青年企业家。能坚持早起读书的人都是顶级自律、精神富足的人。莎士比亚曾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所以每天早点起来读书吧，用知识充实你的人生，富养你的大脑，视野宽了，心胸也就豁达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生其实是养自己的脾气，以及早起开启崭新的生活方式。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